0: 到1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7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应急常识365。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 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1: 嗯，
0: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1: 嗯，
0: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1: 嗯，
0: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1: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0: 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1: 嗯嗯，
0: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1: 是，
0: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1: 嗯，
0: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1: 嗯，
0: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1: 嗯，
0: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儿，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1: 哦，
0: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1: 嗯，
0: 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他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嗯嗯，
0: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两周半。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1: 是。
0: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1: 嗯。
0: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1: 嗯，
0: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0: 嗯，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嗯，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0: 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1: 对，
0: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是的，
0: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你从病根上治，肯定是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1: 嗯，
0: 今天吧，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就是我们讲一个方法，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
1: 嗯
0: 嗯，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方子呢，它可以调补气血与活血化瘀和这个去除斑块，它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梁氏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嗯，叫三通汤。
1: 三通汤。
0: 嗯，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
1: 嗯，
0: 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
1: 嗯，
0: 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吧，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1: 哎，听过。
0: 听过吧。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听过的。嗯，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嗯，
0: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1: 嗯，
0: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1: 是的。
0: 嗯，咱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专门保证咱们血液血管健康的这个三通方啊，咱们给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我

0: 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说心血管的畅通、脑血管的畅通、全身血管的一个畅通啊。这个方子
1: 说说，
0: 嗯，我给大伙儿说一说。
1: 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是把笔和纸准备好了吧？
1: 对对对，要赶紧记下来啊！
0: 哎，记下来。
1: 嗯，
0: 如果咱们说有的记不下来，再打电话，这个都可以啊。
1: 对，嗯，
0: 这个方子呢，它主要的这个组成呢是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0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6克，麦冬、五味子各6克，
1: 嗯，
0: 白术、茯苓各12克，然后水煎服，每天我们喝一剂，7天它是一个疗程。那我们说它为什么它叫三通汤呢？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它叫三通汤。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1: 对，
0: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1: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0: 对，方中方，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1: 嗯，
0: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1: 哦，
0: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深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地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1: 是啊。
0: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1: 嗯，
0: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1: 对呀。
0: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1: 哦，
0: 啊，这是第二个方子，
1: 嗯，
0: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1: 嗯，
0: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1: 对，
0: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
1: 嗯，
0: 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儿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1: 是。
0: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1: 嗯，
0: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子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1: 对，
0: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1: 嗯，
0: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

0: 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1: 嗯，
0: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了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时候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1: 对，
0: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1: 嗯，
0: 那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三通汤，
1: 哎，非常强大啊！
0: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0: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十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1: 嗯，
0: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1: 哦，
0: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
1: 对呀。
0: 后来呢也是用了咱们这个三通汤，喝了五副药，全身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
1: 哦，
0: 后续实际上他不到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1: 嗯，
0: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啊具体的剂量，包括一些这个使用。
1: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使用三通汤啊。这三通汤呢是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大家当下的困扰。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

0: 航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栏目热线了，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梁教授。
4: 您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您辛苦了。
4: 啊，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4: 啊，
3: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4: 好，
3: 我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哇，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4: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是77了嘛。
4: 77了。
3: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4: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3: 好的，你看我儿子吧，今年是52了。儿子吧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给咱们健康中心哇打电话了。指导医生呀建议我用上这个天麻钩藤饮，同时加上那个灯盏花素
4: 啊，
3: 还有阿司匹林，这三样药。这个药啊在药房里都能买到，还不贵，
4: 是
3: 一个月哇就不到400块钱吧。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4: 啊，
3: 用上4-5天就见效了，儿子的头晕呀头疼呀就见轻了。
4: 好，
3: 躺下起来哇他也不头疼了，他也不头晕了，多好。
4: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你
3: 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4: 啊，
3: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4: 好，
3: 当他对发病的时候啊，
4: 啊
3: 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4: 对，
3: 没耽误。
4: 嗯，
3: 第二个出院以后吧，我第一时间啊就和咱们那个服务中心联系啊，
4: 啊
3: 哎用上了对症的好药，所以说恢复得很好
4: 啊。
3: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4: 啊，
3: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4: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

0: 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这不是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吧？
0: 嗯，
1: 他的血压正常了。
0: 嗯，
1: 原来是高压170-180，现在是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不错。
1: 而且血压啊，特别正常，挺好的。
0: 嗯，
1: 睡觉也挺好的，他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斜了，
0: 嗯，
1: 走路也挺稳当的，和没得脑梗之前啊，
0: 嗯，
1: 一样样的走路哈，感觉看不出来了，
0: 哦，不错。
1: 主要是体重是减了20来斤，
0: 啊，
1: 原来是180超重哈，
0: 嗯，
1: 减下来20斤哇，
0: 啊，
1: 就160了，我就不用担心他什么散发啊什么的哈，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1: 嗯，
0: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像血压的问题130-180完全正常，非常好。
1: 对
0: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和没得脑梗之前差不多了，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全面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解决。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是的，
0: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1: 嗯，
0: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啊，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1: 嗯，
0: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0: 啊，
1: 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0: 嗯。
1: 我这半个来月哇，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
0: 啊。
1: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0: 嗯，你到药房里吧，药房里买一管那个红霉素的眼膏。
1: 红霉素眼膏。
0: 哎，红霉素眼膏，不是那个软膏，用那个眼膏啊。
1: 眼膏。
0: 对，它那个要更好一些。然后你基本上一早一晚吧，就是把这个鼻腔洗干净，用棉棒把这个软膏呢你涂在这个鼻腔里边就可以。基本上有几天吧，它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1: 嗯，
0: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1: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哎，再一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
0: 啊。
1: 他们一听哇，这个梁教授是两世中医的传承人，又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抽时间哇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0: 嗯，
1: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0: 啊，
1: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0: 嗯，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1: 对，
0: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1: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嗯，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哎，
0: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1: 对，
0: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1: 是的，
0: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您看，4个月的时间大见成效，嘴不歪了，不流口水了，身体恢复到得病之前了，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啊，

0: 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两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
3: 哎，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3: 啊、
2: 我叫李淑兰。
3: 啊。
2: 也是一名受益者
3: 啊，
2: 哎，
3: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2: 对呀、啊、对呀、
3: 啊啊、
2: 梁教授、啊、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要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那肯定失明了
3: 啊。说说眼病了，
2: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
3: 嗯嗯、
2: 十好几年了，反挺严重的，就是近视，
3: 嗯，
2: 达到1200多度吧，
3: 嗯，
2: 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3: 哦，
2: 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
2: 嗯、
3: 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2: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
3: 嗯，
2: 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
3: 嗯，
2: 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
3: 嗯，
2: 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嗯、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3: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
2: 哦，
3: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嗯，0.01-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2: 哦，
3: 很差很差的啊。
2: 对对，
3: 嗯嗯
2: 嗯，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
3: 嗯
2: 嗯，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
3: 嗯，
2: 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3: 啊，
2: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3: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2: 哎、
3: 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3: 哦，一个人生活。
2: 哎，真难处、啊。
3: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2: 无话可说吧。
3: 是。
2: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3: 嗯。
2: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3: 啊，
2: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3: 对。
2: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3: 嗯，
2: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3: 嗯、习惯了啊。
2: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3: 啊？
2: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
3: 啊，
2: 哎呀，你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免费给大家看病。我看这么多朋友啊都在你的帮助下自己熬药、
3: 嗯、
2: 或者自己在药房买成药，用上之后呢没有说不好的、
3: 啊、
2: 我一看呢，你看病也太厉害了，中医西医结合，没有比你厉害的呀，
3: 过奖了、
2: 哎呀、
3: 啊、
2: 真是、
3: 啊、
2: 我这一看呢我这回有希望了
3: 啊，
2: 爷呀就是我的救星，不是说好听的，事实也证明了你的医术，我就从你开的那个青眼明目方
3: 啊、哦、
2: 我让孩子们抓的药用上之后，第一天呢我觉得我这眼睛啊就有点湿润了
3: 啊，
2: 还滑溜了，
3: 滑溜了
2: 啊，以前这眼睛不敢动一下、
3: 嗯、
2: 一动就疼啊
3: 啊，
2: 现在呀、
3: 嗯、
2: 眼珠啊也不那么硬了，还软乎了，
3: 这眼压下来了啊。
2: 哎，你不管洗脸呢还是干什么的，你可以随便的
3: 嗯
2: 动这个眼睛、嗯、哎呀我高兴的呀
3: 啊。
2: 过年的时候，
3: 嗯，
2: 俺家孙子点了两个斧子。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3: 嗯，
2: 哎呀，结果就一个多月吧，我再瞅，那字儿啊也大了，我也能看着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就给我高兴。

0: 的呀，我
1: 啊，
0: 可激动了。
1: 不错啊。
0: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这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所以呀，我特别感谢你呀，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就是现在搁家里头，慢慢的，我干点啥都行，
1: 都可
0: 别
1: 以，
0: 找墙。
1: 做饭呀，
0: 我自己在家，抹抹灰啊，扫扫地呀，这都行。
1: 哎呦，那不错，起码生活能自理了
0: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呀，我想请教你。我听你讲啊，治疗心脏的三通汤，正好啊，我这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脏啊总是不舒服。平时呢，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反正好几天。不行的时候呢，我再吃点药。我听说呀，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支架。那梁教授，您看我，和你讲这个三通汤，它行不行？因为我现在呀，正喝着你给我开的那个治眼病的汤药嘛。
1: 这个三通汤肯定是对于咱们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全身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肯定这个是对症的，可以的。但是是这样的，老同志，因为目前来讲，你眼病是属于你最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属于恢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因为将来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效果呢？最起码你矫正视力，咱们说维持在0.3左右，这样你这个生活自理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了。而眼病呢，确实它要比别的病，尤其像视神经萎缩，它恢复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还是要好好的配合。然后每半个月呢，你得给我再打一个电话，我该给你调整就调整了。当然，心脏这个问题，咱们说呢也不能不管，也是一个大事儿。好就好在什么呢？你目前可能心脏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那咱们不需要用汤药，你是这样，让你们家孩子吧，如果有医保卡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医保用药，它价格还比较便宜的。买这个地奥心血康胶囊，
0: 第二心血康胶囊，
1: 你用这个，它对你心脏的问题同步，它也能解决，好
0: 我听
1: 吧？
0: 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

0: 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0:01，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霞霞。霞霞，周末好。
3: 思雨，早上好，现在是早上10:整啊。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火车站周边永平路、北京路车流比较密集，车辆积压明显，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短时间的车多缓行的状态，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也有接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长距离的缓行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霞霞。
0: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5: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10:03，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昨天呢，正是立秋了，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具体情况，我们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7: 上午好。那立秋呢，是由热转凉的交接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开始从逐步升高转为下降。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意识》当中写道，一枕新凉一扇风，也点出了夏秋之交天气转凉的细微变化。常年此时呢，南北的气温走势开始分化，北方地区的炎热盛极而衰，天气逐渐转凉，而南方大部秋已立暑南消，仍然处于上蒸下煮的天气当中。那我们云南呢，从立秋日在中国的版图上看，夏天的面积一般是在7月20号前后达到最大，之后便被秋天逐渐蚕食。所以昨天立秋除了河谷地带还有一些暑热的身影外，其余大部分地方都是在凉爽当中开启的，真是应了那一句立了秋扇子丢的说法。不过立秋节气期间，云南依然处在主汛期，降水仍然很频繁，局地雷暴、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较为明显。那今天在版纳、普洱、临沧、德宏南部、保山南部、大理南部、楚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局部中雨，需要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0度，怒江。

0: 大峡谷小雨23到33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7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8度，玉溪夜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1度，楚雄彝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十里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惠敏。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于峰，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周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11EB 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现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预计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于峰。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礼盒。

0: 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即旧，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碱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碱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即旧，状态超绝。

0: 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

0: 即位。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城区道路交通情况。前方路况主播霞霞提示我们啊，城区部分路段及高速进城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翠湖南路、北京路、永平路、新闻路、青年路、东风西路、明通路、人民中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缓慢。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明通路车辆积压明显，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车流集中，接近长距离缓行，建议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提示您可以继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未来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7到23度；玉溪阵雨转中雨，

0: 18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阵雨转阴16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转阴14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7到17度，卢水小雨21到28度。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

0: 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0: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杨记喜洲粑粑喜洲古镇店，喜洲粑粑老字号，传承百年手工工艺，白族经典小吃代表，藏在喜洲古镇街头，现烤现卖，外皮酥脆掉渣，内馅扎实，分咸甜两种口味，咸口是猪肉末葱花馅，咸香多汁，甜口是红糖玫瑰酱馅，香甜流心，5元一个，刚出炉香气扑鼻，趁热吃口感最佳，麦香混合馅料香气层次丰富，本地人从小吃到大，游客必打卡，一口喜洲粑粑，读懂白族小吃的朴实香甜。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十三点，我们下面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前方路况主播霞霞提示我们，主城区翠湖南路西向北在圆通街附近车流密集，排队较长，翠湖周边通行压力较大，建议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三河营路到近日隧道车多缓行，临近隧道口请提前减速，建议绕行五一路或西昌路。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明显，建议绕行春城路或是南坝路，服从民警指挥。新闻路东向西在环城西路附近买菜车流与午间通勤叠加，通行效率偏低，可以绕行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火车站方向车流集中，接送车辆 急停急走，请勿长时间占道。高速方面，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车流量高度集中，接近长距离缓行状态，建议入城车辆提前从广维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或老昆洛路，避开主线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十三点发布未来二十四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阴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富源北站阴转多云，15到24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多云，18到26度；广南站多云，20到29度；阜宁站多云，21到30度；玉溪站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楚雄站小雨，17到23度；南华站中雨转阵雨，16到23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大理站小雨，15到21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丽江站小雨转阴，14到20度；蒙自站小雨，20到28度。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

0: 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机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

0: 我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6393号，可乘坐公交169路、252路、A12路到官渡区政府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星耀路站下车，步行后到达。记住，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哦。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4: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弘毅，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弘毅，详询0871-6839-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

0: 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肤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礼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4:00，我们现在来看到城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环城西路辅路北向南，环城西路附近拥堵149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海埂路附近拥堵539米；北京路北向南，从坤前路到永平路拥堵653米；威远街东向西，象眼街附近拥堵160米；北京路北向南，从吹霄巷到东风东路拥堵500米；白云巷西向东，从东风西路到前局街拥堵166米，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拥堵863米，东风西路北向东，护国路附近拥堵1.35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临江路到北京路拥堵554米，庆云街东向西，从护国路到云星巷拥堵20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00发布了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先看到松昆高速，昆明至松明，昆明北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松明到代步段，松明段阴转阵雨，17到25度；巡甸段阴转小雨，16到25度。再看昆豫高速，昆明南阴转小雨，17到23度；呈贡段阴转小雨，17到23度；晋宁段阴转小雨，17到24度。昆豫高速豫西段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昆安高速昆明西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安宁段阴转阵雨，17到25度；安楚高速陆丰段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段小雨，17到23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松明段阴转阵雨，17到25度；马龙段阴转小雨，16到24度；曲靖段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昆石高速昆明西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宜良段阴转小雨，18到26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昆武高速昆明段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富明段小雨，19到25度；昆武高速武定段小雨，18到24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阴转小雨，17到24度。
2: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 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
11: 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之

0: 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0: 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6: 一万种风情，
5: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信息，91.8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梅子井酒家古城店，大理百年老字号，白族传统菜代表，藏在古城人民路深处，古色古香的白族庭院，石板路老木窗，雕花栏杆，满是岁月韵味。招牌梅子酒自酿数年，酸甜醇厚，解腻开胃。洱海砂锅鱼是经典，洱海鲜活鱼搭配豆腐、香菇、火腿慢炖，汤浓味鲜，鱼肉细嫩。雕梅牛肉酸甜适口，牛肉软嫩，雕梅清香。老奈洋芋绵密软糯，咸香入味。菜品地道，环境雅致，是体验白族饮食文化的绝佳去处。一口梅子酒，一口砂锅鱼，沉醉在大理的慢时光里。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

0: 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想着我的，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本期热点，根据国家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到8月，医疗机构共使用了110万个心脏支架，支架俨然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急性心脏病治疗的首选。可是随着支架的被广泛应用，各种质疑声也陆续的出现了。有人说，如果心脏发生了毛病，不管到什么程度，快点儿或者早安了支架，以后就不会再发心脏疾病了。还有些人说，心脏支架就是医生为了赚钱的另类手段，恨不得一次性让你下上3-5个。那么也有很多做完支架的人反映，这个支架呀就像身体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做完了之后

0: 后，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废人，啥重活都干不了了。那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呢？心脏支架手术到底该不该做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您看啊，过去啊，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更多的担心可能是来自于经济的压力啊。
3: 是。
1: 进口的支架呢，一个就需要2-3万元，即便是国产的支架，最少啊也得10000元以上。那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2-3个支架的话，您想一次手术的这个费用啊，可能就得5-10万块钱左右了。
3: 对。
1: 哎，那我们想想，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哈。那么现在随着支架被纳入医保之后呢，一个支架仅仅需要1-2千块钱，所以呢做支架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哎，很多人甚至主动要求医生啊给自己下个支架，想要防患于未然。还有些患者担心啊，哎，自己这个支架是不是会越下越多。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啊，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吧。
3: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组数据。咱们大家伙呢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呢在我国的一个普及，那么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从原来的20%-50%降低到目前的5%-7%以下。这个就是说呢，过去没有支架的那个年代啊，只要说心梗发生了，那么10个人当中就得有5个人可能直接就没了。
1: 就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啊。
3: 对，很高的一个死亡率。
1: 但
3: 是现在呢，如果说能有机会啊，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呢，那么这个存活率呢，我们说就可以高达9个，这个是明显的提高了。
1: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球囊扩张导管技术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这个方法它是目前呢最有效的啊，可以讲是一个最快速的开通血管有效的这个方法之一，很有用。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已经成为我们治疗心梗或者说这个血栓类的这个疾病主要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你像患有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而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确实我们说呢，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保命的这样的一个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

0: 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30分钟到3个小时，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我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1: 嗯，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0: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0: 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3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降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3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
1: 嗯，
0: 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3高5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
1: 嗯，
0: 其实它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50%，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
1: 嗯，
0: 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50%到70%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95%这个也不用下支架，
1: 嗯，
0: 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1: 哦，
0: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就是它的狭窄程度超过了70%，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它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啊，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它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它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1: 嗯，
0: 因为它心脏的这个前降支呢，一旦完全堵死，它直接可以造成我们左心室泵血功能的一个急剧下降，就是它短时间之内可以给你造成一个急性的左心的一个衰竭，直接就诱发猝死了，它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恶性的一个损伤和坏死。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2.5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2.25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1: 嗯，
0: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1: 哦，
0: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1: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

0: 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1: 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0: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管。
1: 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它可以增加这种死亡率的。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0: 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1: 这个那倒不是。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0: 对
1: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0: 急救。
1: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0: 嗯，
1: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但是呢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80%，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90%了。
0: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1: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那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
0: 是的，
1: 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

0: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的。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1: 嗯，
0: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啊，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1: 嗯，
0: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
1: 啊，
0: 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1: 嗯，
0: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1: 是的，
0: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当时下了2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1: 嗯，
0: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1: 嗯，
0: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啊，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1: 嗯，
0: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哎，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1: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0: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1: 嗯嗯，
0: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1: 是，
0: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1: 嗯，
0: 大伙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1: 嗯，
0: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1: 嗯，
0: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嗯，我给大伙儿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

0: 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1: 哦，
0: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1: 嗯，
0: 那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它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儿，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它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1: 是。
0: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对不对？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他后期这个症状，他必然一点一点他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0: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啊，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1: 对，
0: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是的。
0: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你从病根上治，肯定是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彻底解决了。今天吧，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就是我们讲一个方法，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0: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方子呢，它可以调补气血，与活血化瘀和这个去除斑块，它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梁氏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0: 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嗯，
0: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1: 嗯，
0: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1: 是的。
0: 嗯，咱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专门保证咱们血液血管健康的这个三通方啊，咱们给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说心血管的畅通，脑血管的畅通，全身血管的一个畅通啊。这个方子
1: 说说，
0: 嗯，我给大伙儿说一说。
1: 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是把笔和纸准备好了吧？
1: 对对对，要赶紧记下来啊！
0: 哎，记下来。
1: 嗯
0: 嗯，如果咱们说有的记不下来，再打电话，这个都可以啊。
1: 对，嗯，
0: 这个方子呢，它主要的这个组成呢是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0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6克，麦冬五味子各6克，
1: 嗯，
0: 白术茯苓各12克，然后水煎服，每天我们喝一剂，7天它是一个疗程。那我们说它为什么它叫三通汤呢？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它叫三通汤。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1: 对，
0: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1: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0: 对，方中方，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1: 嗯，
0: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1: 哦，
0: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1: 是啊。
0: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1: 嗯，
0: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1: 对呀。
0: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1: 哦，
0: 哎，这是第二个方子，
1: 嗯，
0: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1: 嗯，
0: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1: 对，
0: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
1: 嗯，
0: 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儿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1: 是。
0: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1: 嗯，
0: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你一下你就明白是这个道理了。
1: 嗯，
0: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1: 对，
0: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1: 嗯，
0: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 这样就形成淤血。

0: 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了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1: 对。
0: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麦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三通汤。
1: 哎，非常强大啊！
0: 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0: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
1: 对呀。
0: 后来呢，也是用了咱们这个三通汤，喝了五副药，全身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后续实际上他不到3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具体的剂量包括一些这个使用。
1: 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使用三通汤啊。这三通汤呢，是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大家当下的困扰。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电话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栏目热线了。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梁教授。
0: 您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您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西省大叔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0: 啊，
3: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0: 好，
3: 我非常感谢您哇、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哇、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了。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3: 嗯
0: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是77了嘛。
0: 77了、
3: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哇、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0: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3: 好的，你看我儿子哇，今年是52了。儿子哇是去年12月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给咱们健康中心哇、打电话了。指导医生呀建议我用上这个天麻钩藤饮，同时加上那个灯盏花素、还有阿司匹林，这三样药。这个药啊在药房里都能买到，还不贵，
0: 是
3: 一个月哇、就不到400块钱吧。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用上4-5天就见效了，儿子的头晕呀头疼呀就见轻了。
0: 好，
3: 躺下起来哇、他也不头疼了，他也不头晕了，多好、
0: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嗯。
3: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啊、
3: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0: 好。
3: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
0: 啊，
3: 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0: 对，
3: 没耽误。
0: 嗯。
3: 第二个出院以后吧，我第一时间啊，最后咱们那个服务中心联系啊，
0: 啊，
3: 哎，用上了对症的好药，所以说恢复的很好。
0: 啊。
3: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0: 啊、
3: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0: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3: 这不是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吧、
0: 啊、
3: 他的血压正常了，
0: 嗯，
3: 原来是高压170-180，现在是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不错，
3: 而且血压啊特别正常，挺好的，
0: 嗯、
3: 啊、睡觉也挺好的，他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斜了，
0: 嗯，
3: 走路也挺稳当的，和没得脑梗之前哇、啊，
0: 嗯，
3: 一样样的走路哈、啊，感觉、
0: 哦、
3: 看不出来了，
0: 不错。
3: 主要是体重是减了20来斤，
0: 啊，
3: 原来是180，超重哈，
0: 嗯，
3: 减下来20斤哇、
0: 啊，啊，
3: 就160了，我就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哈、啊。
0: 对对对，
3: 哎，
0: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3: 嗯，
0: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像血压的问题130-180完全正常，非常好。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和没得脑梗之前差不多了，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全面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解决。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3: 嗯，
0: 啊，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啊。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3: 嗯，
0: 它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是的、
0: 嗯。
3: 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
0: 嗯、
3: 劳逸结合，
0: 对
3: 是吧？
0: 嗯嗯嗯。
3: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0: 啊、
3: 嗯，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0: 嗯。
3: 我这半个来月哇，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
0: 啊、
3: 嗯。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0: 嗯，你到药房里吧，药房里买一管那个红霉素的眼膏。
3: 红霉素眼膏。
0: 哎，红霉素眼膏，不是那个软膏、
3: 嗯、
0: 用那个眼膏啊。
3: 眼膏。
0: 对，它那个要更好一些。然后你基本上一早一晚吧，就是把这个鼻腔洗干净，用棉棒把这个软膏呢你涂在这个鼻腔里边就可以。基本上有几天吧它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3: 嗯，
0: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3: 哦、
0: 啊。
3: 哦，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啊、
0: 嗯嗯，
3: 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哎、再一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
0: 啊。
3: 他们一听哇，这个梁教授是两世中医的传承人，又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抽时间哇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0: 嗯，
3: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0: 啊，
3: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0: 嗯、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3: 对，
0: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
3: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3: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嗯，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
0: 啊、
3: 主要是、
0: 嗯、
3: 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0: 对对对、
3: 啊、哎，
0: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3: 对，
0: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3: 啊、
0: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3: 谢谢，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您看，4个月的时间大见成效，嘴不歪了，不流口水了，身体恢复到得病之前了，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0: 啊、
4: 我叫李淑兰。
0: 啊，
4: 也是一名受益者。
0: 啊，
4: 哎，
0: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
4: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要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那肯定失明了。
0: 啊，说说眼病
4: 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十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0: 哦，
4: 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质感，
4: 哦，
0: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4: 哦，
0: 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
0: 嗯
4: 嗯嗯，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0: 啊。
4: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0: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4: 哎、
0: 因为看不清楚，
4: 是是，
0: 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0: 哦，一个人生活。
4: 哎，真难处啊。
0: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
4: 无话可说吧，
0: 是
4: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0: 嗯，
4: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
0: 啊、
4: 什么也弄不了，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0: 对，
4: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0: 嗯，
4: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啊、也过惯了、
0: 习惯了啊，
4: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0: 啊，
4: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
0: 啊，
4: 哎呀，你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免费给大家看病，我看这么多朋友啊都在你的帮助下自己熬药，或者自己在药房买成药，用上之后呢没有说不好的、
0: 啊、
4: 我一看呢，你看病也太厉害了，中医西医结合，没有比你厉害的呀，
0: 过奖了，
4: 哎呀、
0: 嗯、
4: 真是、
0: 嗯、
4: 我这一看呢我这回有希望了
0: 啊，
4: 爷呀就是我的救星，不是说好听的，事实也证明了你的医术，我就从你开的那个青眼明目方
0: 啊、
4: 哦、我让孩子们抓的药用上之后，第一天呢我觉得我这眼睛啊就有点湿润了
0: 啊，
4: 还滑溜了，
0: 滑溜了，
4: 啊，以前这眼睛不敢动一下，一动就疼啊。
0: 嗯、啊，
4: 现在呀、
0: 啊，

0: 眼珠啊也不那么硬了，还软乎了，
1: 这眼压下来了啊。
0: 哎，你不管洗脸呢还是干什么的，你可以随便的动这个眼睛。哎呀，我高兴的呀。
1: 啊，
0: 过年的时候俺家孙子写了两个斧子，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的，啥也看不见。哎呀，结果就一个多月吧，我再瞅这字儿啊也大了，我也能看着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就给我高兴的呀。
1: 啊，
0: 我可激动了。
1: 不错啊，
0: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这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就是现在搁家里头慢慢的，我干点啥都行，
1: 都可以，
0: 你倒强
1: 做饭呀，
0: 我自己在家抹抹灰啊，扫扫地呀，这都行。
1: 哎呦，那不错，起码生活能自理了。
0: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呀，我想请教你。我听你讲啊，治疗心脏的三通汤
1: 啊，
0: 正好啊我这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脏啊总是不舒服，平时呢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反正好几天。不行的时候呢我再吃点药。我听说呀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
1: 是，
0: 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支架。
1: 对对对。
0: 那梁教授，您看我，喝你讲这个三通汤，它行不行？因为我现在呀，正喝着你给我开的那个治眼病的汤药嘛。
1: 啊，这个三通汤肯定是对于咱们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全身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肯定这个是对症的。可以的，但是是这样的，老同志，因为目前来讲你眼病是属于你最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属于恢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因为将来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效果呢，最起码你矫正视力咱们说维持在 0.3 左右，这样你这个生活自理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了。而眼病呢确实它要比别的病，尤其像视神经萎缩，它恢复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还是要好好的配合，然后每半个月呢你得给我再打一个电话。
0: 哎，
1: 我该给你调整就调整了。
0: 好。
1: 当然心脏这个问题咱们说呢也不能不管，也是一个大事儿。好就好在什么呢，你目前可能心脏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0: 对，
1: 那咱们不需要用汤药。你是这样，让你们家孩子吧，如果有医保卡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医保用药，它价格还比较便宜的。买这个地奥心血康胶囊
0: 啊，地奥心血康胶囊。
1: 你用这个，它对你心脏的问题同步，它也能解决，好吧？
0: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5: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5: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5: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 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6点，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巡京街北向南，从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拥堵540米，拓东路西向东环城南路附近拥堵24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北京路附近拥堵648米，国防路南向北从金碧路到五一路拥堵268米，五一路北向南从人民中路到龙井街拥堵466米，联丰路东向西与龙路附近拥堵298米，新闻路东向西西昌路附近拥堵361米，拓东路西向东拥堵207米，福昌路东向西福兴路附近拥堵138米，威远街东向西象眼街附近拥堵16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转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阴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阴，14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7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1度。楚雄伊人古镇小雨，17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 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即旧，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好的，感谢霞霞。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7:32，我们看到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2334公里彩云恐龙谷站间啊，两辆小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在道路恢复通行。另外呢，杭瑞高速楚雄辖区天生塘路段昆明至大理方向啊，2456公里处的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管制解除，恢复通行，请后续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楚雄高速也祝大家您一路平安，也提示您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礼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FM 91.8晚高峰的时段，思雨陪伴在大家，我们向往辽阔的新域天地，今天和您聊一聊新疆游。不用长途奔波转机，昆明直飞吐鲁番，两条定制新疆线路任你选。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和前方的旅行推荐官苏苏啊，一起聊了这个8天短线游，去到清晨的赛里木湖看牛羊漫滩，穿行一日四季的独库英雄公路，吐鲁番感受戈壁的绿洲文化，做客维吾尔人家载歌载舞吃瓜果，可以说整个行程呢是非常的丰富。大家如果对这样一段行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这个 FM 是小写啊，022022，直接加这个微信了解整个新疆游的行程。那么新疆啊，是地大物博，当然它的这个天气也不是开玩笑的啊。除了它风景非常美之外呢，它的一天当中会过上四个季节啊，所以有些时候如何打包行李，特别是怎么带衣服，成了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会邀请到在新疆做导游的东北女孩香菜，来跟大家说一说去新疆玩到底该怎么带衣服呢？如果您已经准备奔赴新疆啊。我们这个小贴士请您一定收好了。
1: 新疆那么大哦，你不会穿真的就是很可怕，但是衣服呢你千万不用说带太多，只需要带4件衣服，2条裤子，2双鞋，还有保命的5件套。我不敢保证别的啊，但是我敢保证你看完我这条视频，在新疆冻不着热不着太阳还晒不着。首先呢，这4件衣服分别是最外层的冲锋衣和防晒服，和中层的卫衣，底层的背心 T 恤。咱先说外套啊，冲锋衣首选，那一定是防风防水的冲锋衣，最好还是3合1款，就是带保暖内胆的。为啥要带这个内胆呢？因为新疆的天气，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一天的时间你能经历4个季节的变换，咱们的厚衣服就是为了早晚降温准备的。而衣服的功能性呢，就是越多，你行李箱能省下来的空间也就越多。然后防晒服的选择也是要看材质和功能的。首先防晒指数高的面料，你再看领子带不带面罩，袖子带不带手套。最外层说完了，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就是中层，就是活动层。中层速干的运动 T 恤或者是薄款的卫衣就完全够用了，你千万不要穿什么乱七糟的什么加绒的呀。
2: 虽然说这个早晚冷啊，但是没冷到这个地步。
1: 你大包小裹的带来了，都很有可能说得100%一直就是在箱子里头占地方。接着就是打底，首要功能啊，一定是吸湿排汗，其次才是舒适。这个就是为了应对新疆中午的高温，因为你去什么那拉提草原骑马呀，什么喀拉峻徒步啊，赛里木湖环湖啊等等的户外游玩项目的时候，你肯定会出汗。那这个时候只有速干透气的材质才能避免汗水积在你身上，导致风吹着着凉。打底我建议你选择轻薄的功能性速干短袖，贴身还闷热。裤子方面啊，你也不要多穿，2条足矣。外层优先选防刮透气的冲锋徒步运动裤，那第二条裤呢，优先选择重磅一点的，能压住风的工装裤、牛仔裤都是可以的，这样拍照它也好看，搭配衣服它也好搭，最关键是气温高或低都能完美的应对。那这一波呢，属于说是既要又要了。鞋子首选就是防滑、耐磨还透气的户外鞋，但你如果买的是低帮的，你去草特别深的地方，我不信你不想往里面走啊。低帮的鞋子一进草丛，这草上有露水，这水呀、就全都顺着那个鞋口灌进鞋里了，那一路走的袜子鞋它就全湿了，非常的难受。中高帮的就会好很多，那这样保证你户外的所有需求之后呢，你还要再备一双轻便的凉鞋或者是洞洞鞋。在酒店穿其实是次要的，主要就是在车上穿，因为这新疆太大了，每天在车上的时间并不短，你要是穿正常的鞋一穿好一个小时，那非常难受了。这个时候你穿个洞洞鞋，那在车上跟你在家一样舒服了。你就按我说的这么穿啊，肯定是热不着你冷不着你，因为本地人都是这么穿的，满足一切需求的同时又不影响美观，绝对能轻松应对伊犁30多度的白天和10几度的早晚温差。伊犁的夏天啊，不同于南方，这边是干热，紫外线还嘎嘎的强，你防暑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晒，这些细节防护就是需要我们的保命5件套出场了，分别都是什么呢？听好了，冰袖、宽檐帽、面巾、墨镜、防蚊液、便携小风扇。冰袖我的建议是最好准备出来2副，一副是稍微薄一点的，可以是带那种纸扣的，方便操作手机、开车或者拍照，适用于在城市或者景区休息的时候。防晒也够用，还方便随时擦个汗啥的。

0: 那第二副丙烯呢就是要厚实一些了，也可以选择带抗紫外线标识的，这个就适用于你在户外长时间暴晒或者是长时间户外徒步的场景了。帽子呢就不需要特别纠结这个薄厚了，只要是能把你的脸跟脖子挡住，戴上不闷就行了。俗话说啊，一顶好帽子顶十瓶防晒霜，那这帽子的重要性呢就不多说了。面巾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帽子就够用了，那你真是低估新疆这边这个大太阳了。我多了也不说啊，一个面巾真不占啥地方，你戴着肯定没坏处，你就听话就得了，你别把那个脸晒伤之后你再后悔它就晚了。然后就是墨镜了，这个不是装酷用的，因为衣里嘛夏天光照就是极强，户外几乎没有遮挡，你长时间阳光一晒就是十分容易眼睛酸涩完还流泪，这个时候你要是戴个墨镜就可以完美的预防了。而且你拍照的时候也是出片神器呀，就是嘎嘎有气质，所以说呢这个墨镜还真是刚需。最后就是防蚊液和便携小风扇了，除了防蚊液你要提前做好功课以外，这个小风扇就没必要说从家带了，落地之后再买它就赶趟，而且你提前买了也够呛能带上飞机。然后啊这个驱蚊液你做功课，找找哪种驱蚊效果就稍微好一点的，能管个五六个小时的，平均下来一天一个人你喷三四就是顶天了。而且你也不要说的只顾着给自己用，长时间在户外玩你别忘了给小朋友衣服上面就是也贴一个驱蚊贴啥的。其实啊很多攻略都告诉你落地新疆之后再买装备就是也没问题，但是我给你确认一下啊，伊犁夏天白天30来度就是暴晒啊，晚上可能降到10几度，如果你买的这些装备一旦说的不靠谱，那就是纯纯就花钱找罪受了。你千万别指望说的突击买的装备能护你周全，可以落地再买的装备那也有，那是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五件套，这些东西可以是你落地之后去什么超市啊还是商贸城啊买都是可以的，但是衣服裤子鞋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在家的时候就准备出来。行了，说了这么多啊，你要是还整不明白的你就自己找找原因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香菜，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也让我们对于去新疆旅游这个期待拉满了。刚才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悠悠啊，给我们推荐了这次新疆游的一个8天游，但是很多朋友就说这个8天游啊，玩得不过瘾，毕竟好玩的地方这么多，是吗？那么10天的深度游，您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啊，一定要向您好好推荐一下。下面我们继续有请到悠悠，悠悠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么今天下面的时间呢，想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10天的行程。10天的行程除了刚才我们8天说的一些绝美景点之外，还会额外游览到哪些地方呢？
2: 咱们10天的行程在8天的行程基础上会额外的打卡到咱们阿勒泰地区的景点。首先呢就是咱们的喀纳斯，喀纳斯景区的自然条件也非常优越，也是以这个高山河流森林湖泊在草原等景观为一体，景区内森林草原相间，热带冰川保存完整，生态系统独特，被誉为人间净土。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打卡标志性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碧水蓝天、青山白云和悬林草甸浑然一体，五光山色，美不胜收。当然，阿勒泰地区另外一个景点也是咱们必要打卡的，那就是禾木村。它呢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原始的土瓦村落，原木建成的木屋错落分布在白桦林边。这个季节满目浓绿铺展，禾木河穿村而过，禾木的美不张扬也不浓烈，却能够让人慢慢安静下来，慢慢的释怀与治愈。然后这个咱们这次啊10天的行程还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个特别的景点。咱们前面的行程大家已经打卡到两个高山湖泊了，一个是咱们的赛里木湖，一个是咱们天山天池。咱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安排另外一个湖叫乌龙古湖。
1: 乌龙古湖啊，
2: 咱们另外两个湖不同的人地方就在于，赛里木湖跟咱们天山天池，他们都是冷水湖，大家不可以去下水玩。但是咱们乌龙古湖有个黄金海岸，它在咱们国内啊景点里边都是很奇特的一个景点。它拥有将近10余公里银色沙滩，沙质呢细腻柔软，洁白如雪，被誉为呢新疆第一海滨。而且呢，沿岸设有这个天然浅水滩，高度平缓，水深适宜。是天然的海滨浴场，尤其是暑期带着孩子的这个家庭啊，小朋友们是特别喜欢这里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浅水区戏水游玩，能让大家感受到离海最远的海的这个独特魅力。其次呢，说到北疆，咱们必打卡的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的五彩滩。它呢是一个典型的雅丹地貌，受河流冲击与狂风侵蚀共同来作用形成。北岸是这种悬崖式的雅丹地貌，山势起伏。岩石呢，因含有不同的矿物质，呈现出这种红、紫、黄、白、黑等多种色彩，在落日余晖时呢，尤为绚丽。

0: 南岸呢，则是这个葱郁的河谷森林与绿洲，与北岸的戈壁荒漠呢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就构成了一河隔两岸，两岸不两重天的这种独特景观。然后呢，咱们行程呢还会安排一个景点叫石河子戈壁印象。它呢保留了咱们冰团工业历史风貌，通过丰富的文旅体验，让历史呢刻出刻墨，成为了咱们石河子市热门的打卡地和兵团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 同和戍边的历史文化，除了这么多景点，大家一定特别心动的。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咱们的电话呢，咨询报名了。咱们的客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九幺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行将"来咨询报名。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报名。
1: 那我想呢，一趟出色的旅程啊，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人文方面的这个享受和特色体验项目也是非常重要，它直接关乎到我们这个旅行当中的感受啊。我们现在呢会稍微的休整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要邀请到悠悠跟我们讲一下这次8天和10天行程当中究竟还有哪些特色项目可以体验呢？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觉。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他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 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 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 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 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 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88897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

0: 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91.8晚高峰，这个周末和您说一说去新疆玩的那些事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新疆的2条特色旅游线路啊，8天和10天的深度游，真是把大美新疆看了一个遍。刚才听到这个旅游推荐官这个悠悠的介绍啊，美丽的赛里木湖特别的出片，草原上也是纵马驰骋，非常的惬意。他说到的这个甚至还有海滩度假，哎，可以和亲子戏水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只有这些硬核风景啊，还不能说这个旅游行程是完美的。我们旅游行程当中一定要深入当地民居去体验一些特色项目，那这个旅游体验感就才叫真正的拉满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连线到悠悠。悠悠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哎，那么我们这次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当中会不会安排一些特色旅游体验项目呢？
11: 那必须的，咱们不仅要让大家有好看的景点，有好吃的美食，这个特色体验一定要安排到位。首先呢，咱们俩的行程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维族家访。然后我们会带领咱们所有的朋友走进维族民居，然后品尝应季的这个水果，葡萄、哈密瓜、梨、西瓜等等。此时此刻，就是咱们吐鲁番地区的所有的瓜果呢，正好都下架了。大家可以呢边吃边看咱们民族歌舞，也可以一同互动起舞，一起感受咱们少数民族的热情与记忆。其次呢，咱们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80元的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叫千回西域。它是呢咱们新疆大剧院呢倾力打造的大型室内实景民族歌舞秀，以西域历史呢为脉络，融合多民族的风情与现代科技，给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视听盛宴。市面上好多行程这个项目都是不含的。咱们是合着。
10: 哎，能看文艺表演确实是值回票价啊！这个，
11: 对，咱们是给大家还在行程里边的。最后呢，就是咱们这个行程里边伴手礼特别多。你像咱们的就是爱德莱斯的丝巾，男士的这个小花帽，大家就是在景区打卡的时候都能用上。然后呢，就咱们的矿泉水、新疆的酸奶、馕，等等的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然后咱们10天的行程还会专属的给大家赠送一个新疆落地接地的一个服务，少数民族歌舞，接大家就来咱们新疆，给大家一下飞机一种就宾至如归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咱们行程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咨询报名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小写的 F

0: FM 022FM 022022来进行报名。
1: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收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两种沟通方式的这个文字版啊，这样方便您记忆。当然了，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思雨和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悠悠和您聊到新疆很多值得去的地方，在众多景点当中啊，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值得单独提出来说一说，就是独库公路，因为这简直是一段充满奇迹的旅行目的地，去新疆所有人就必打卡。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啊？现在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听新疆姑娘毛姐以及守护独库公路的皮牙子警官对这个特别景点的一段介绍。
2: 经过我在地图上精密的测量，561公里的天路能带你上天，3400米的哈希勒顿大坂能让你在大夏天摸到积攒了一年的积雪。你就问你们家孩子兴不兴奋？1个小时穿越四季，一路上净换衣服了，拍照打卡全凭一个手快，3分钟就切换风景了，就跟你们家电脑动态屏保一样。隧道就是时空穿梭门，钻过隧道的一瞬间，直接从冰雪世界闯进翡翠森林，你衣服都来不及脱。继续往前走，唐布拉草原的犀牛毡房牛羊。刚让你陶醉，转眼就撞进了纳拉提的怀抱。蓝天白云下，骏马飞驰，野花遍野，随手一拍那就是电脑桌面。你就说这样的风景谁能忍住不过来瞅上一眼，那种场景哦，你到这儿看到的那一刻，你就是真真正正的看到了那一刻，实在是太震撼了。光我说的不算，让我们有请守护这条路的活地图匣子警官来给大家唠一唠独库的另一面。
3: 家人们好，我在独库见过太多的人走着走着就哭了，不是累哭，而是美哭。你们看，游客凌晨4点拍到了银河落在哈希勒根冰打板，还有这张独库中队交警执勤的画面。但独库公路最珍贵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路的本身。当年数万名战士用血肉之躯凿通天山，现在由我们接力守护。来独库吹吹天山的风，摸摸路边的石碑，听听风里的故事，这就是一定要来独库的理由。
4: 好的，那让我们话不多说，即刻出发。
1: 既然去到如此大美的独库啊，欣赏它背后如此多的这个历史渊源，那么但是这条路我们听说也很险峻啊，有一个规定说是这个独库公路啊大巴车不能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问一下悠悠，这大巴车不能走，我们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0: 独库公路呢，因为这个特殊的地质以及这个道路情况，所以呢只能允许7座级以下的小车通行，所以咱们行程在走到独库公路的时候是给大家换乘当地合规的7座小车来穿越咱们的天山英雄路。当然了，这个换乘的费用咱们也是含到行程里边的，不需要给大家额外再花钱。全线所有就是安全的观景台，咱们都会安排车来给大家停靠，方便大家去看景的看美景，然后拍照，然后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这种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万一遇到这种暴雨等就是特殊情况封路管制，咱们也会启动这个备用方案，改走25年年底要通车的天山胜利隧道，它呢全长22.13公里，也是咱们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20分钟呢即可穿越咱们天山，也特别的有意义。
1: 对，我们刚才也提到独库公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条路背后啊，它是有很多历史渊源在当中。届时呢，我们这个地陪导游呢也会给大家细细的说这个独库公路的故事。可以说啊，我们这趟新疆游从下飞机开始，整个体验感就已经是全部拉满啊。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线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这个所有的咨询方式，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也可以呢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我们现在整点稍微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继续和您聊新疆游。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

0: 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霞霞。霞霞，你好。
3: 思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02，晚高峰最集中的时段，主城区和二环快速车流都是高度饱和的。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从人民西路到护国路拥堵大概有1.9公里，这是目前市区道路最长的缓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东风西路到青年路也有大概1.5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拓东路拥堵大概也有1.2公里，火车站的方向车流积压比较严重，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北京路。青年路的北向南，从捷孝巷到东风东路拥堵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北京路或者是盘江西路。东风东路东向西，从白塔路到南平街有短时间的缓行，也可以走拓东路或者是金碧路。此外，南坝路、寻金街、金碧路、环城南路等路段车流量也很大，整体通行都比较缓慢，请服从民警的指挥，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车流量是完全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福海立交或者是西福路出口驶离，走广福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霞霞。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啊，云南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呢？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有请出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聊一聊。慧敏，下午好。
5: 晚上好。那立秋刚过呢，秋天就来接班了。昨天今天大部分地方天气凉爽，真是应了立了秋扇子丢的说法。那目前呢，西南季风这一位资深的送水工依然在线，未来三天雨水的主战场牢牢锁定在西部和南部，在红河、普洱、版纳、临沧、德宏、宝山、大理以及楚雄等地将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连日的降雨让土壤从浅层到深层逐步的吸水饱和，往往等到雨势减弱甚至完全放晴后，山体内部才会达到湿稳的临界点，滑坡崩它会毫无征兆的突然出现。提醒大家，连日的降雨后不要到山涧观山游水，保护好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8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9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士林外交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2: 好的，感谢慧敏。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40元。

0: 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睑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睑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你行。
4: 晚高峰里握着方向盘。

0: 然指尖还沾着刚买的奶茶甜香的各位听友，晚上好啊！这里是正在陪你赶路的918晚高峰，车流还在顺着街道慢慢的往前淌，不如暂时把目的地的距离先往后放一放，让声音先替你飞去新疆逛一逛。我们要去看喀纳斯晨雾里裹着的神仙湾，去采禾木落着松针小木屋的台阶，去啃一口刚烤好滋滋冒油的羊肉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啊，我们不聊路况，不催进度，只把新疆漫山的风和亮眼晃眼的星空慢慢的说给你听。节目中邀请到了旅行推荐官悠悠，一起解答你关于新疆游当中的种种问题。当然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了。下面的时间继续有请悠悠。悠悠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那么今天呢，悠悠给大家带来两条这个新疆游的这个路线啊，在这个暑假期间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可以看到大美风景。下面呢，要请悠悠给我们重点推荐一下，究竟是哪两条路线，而且这两条路线它的核心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两条特别精华的线路，一个是咱们八天浓缩精华的北疆行程，走咱们独库公路，在里莫湖、那拉提、六星尖、天山天池。另外一个是北疆全景十天的行程，在八天的基础上，把咱们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五彩川等景点一次性打卡完。不管咱们五天、八天的行程，还是咱们十天的行程，当两个行程都是景观浓缩全覆盖，整个行程里边，咱们新疆这种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民族演绎等等一站式给大家集齐。其次呢，咱们行程舒适。出行舒适省心，首先是昆明往返吐鲁番，咱们是全程的旅游包机，仅需3.5小时就直达了咱们新疆。其次的话是咱们当地落地以后，全程运的是2+1的豪华座椅航空旅游巴士，它的座椅是可以前后调节的，大家走完景点以后上车就可以去补充体力。然后呢，整个行程的酒店也是精选的，咱们几年合作的零投诉，口碑特别好的一些酒店，让大家一天。走完行程回到酒店能有一个舒适的睡眠。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行程里边美食诚意也会拉满，大家耳熟能详的拉条子、手抓饭、大盘鸡、馕包肉、烤全羊等等特色美食，咱们行程里边全会给大家很到位。最后呢，就是咱们行程会有多重福利呢给大家赠送，像咱们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咱们新疆的文创冰箱贴、个人旅游意外险等等等等，以及咱们最重磅的价值380元的千回机遇也会给大家安排到行程里边。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行程特别特别的那个性价比高，也特别特别的实惠。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咨询报名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大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进行报名。
0: 我总结一下刚才悠悠给我们提到的这些优势啊，包括景点特别的全，出行非常的舒适，吃的非常好，各种小赠品，还可以看大型的文艺表演，可以说整个体验就非常拉满。我觉得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啊，让你投票啊，你最想去看新疆什么地方，你对新疆哪里最心动，必须有一个景点单独拎出来说，就是赛里木湖。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本次新疆线路游当中一个著名的打卡景点。那么这个赛里木湖到底有多美？国内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蒙曼都不能抗拒它的魅力。上个月他就刚刚去了一趟新疆，去的就是这个赛里木湖。这次呢，如果您也心动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想报名的话，我们就带着这个蒙曼的视角，先去听一听赛里木湖究竟有多美，然后您亲自去感受一下，和您心中的赛里木湖是不是能够互相映衬上。
2: 大家好，这一片土地就是美得不可方物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的意思就是山坡上的大湖，但在古代它还有一个没有那么美的名字，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叫做三台海子。当时啊，从伊犁出发往乌鲁木齐走，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台站，那头台呢就在刚出伊犁那个地方，二台在果子沟，三台就到了眼下赛里 木湖的地方，所以那是一个大通道啊，当时无数人曾经走过这样的一片大湖，当然也

0: 留下了他们的惊叹。你比方说我们西北史地的先驱齐运士，他就有一首诗写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他说：三千弱水竟谁贪，巨泽苍茫是远寒，万顷光分浓淡碧，一帘影画浅深蓝。什么意思？三千弱水竟谁贪呢？弱水三千表明什么？这个湖面大得不得了，这个水苍茫得不得了，那么谁来看它呢？它当然是说我现在来看它了，我看到了它。然后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它叫做巨泽苍茫是远寒呐。哇，原来是如此大的一片水面呐！就像我们形容中原的湖泊，比方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它还要更大一些，现在是一种非常非常柔和的颜色，但是你仍然感觉到它有一种最宏大的心胸，就像新疆这片土地一样，它有一种真实的苍茫感，叫做巨泽苍茫是远寒，你不知道它可以走到哪里。然后就进入具体的光影描述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是什么样子呢？万顷光分浓淡碧，一帘影画浅深蓝。他说这儿其实主体的颜色是两种啊，一种叫做碧，也就是绿色，一种叫做蓝，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蓝色。万顷光分浓淡碧，能看到没有？现在也是浮光跃金呐，太阳正照在湖面上，但现在其实已经偏蓝色调了。我相信它在其他的光影之下还可以呈现出绿的颜色。那好，我们现在看不到湖面的绿色了，我们看我们身边的绿色吧。这一片叫做什么？这一片花海其实是古人所说的松花色呀，松花色就是一种浅黄绿色呀。然后你往山坡看去，那是什么？山坡上的草那是一种嫩绿色呀。现在是夏天，可是它有点春天的感觉。再往上看云山，云山其实应该叫做苍绿色，而隐在云山中间的那片草场那叫做什么？我认为那叫翠绿。所以翠绿的、苍绿的、嫩绿的、松花色的，这叫做什么？万顷光分浓淡碧呀，是在这样一大片天地之中的各种绿色。然后是什么？一帘影画浅深蓝。这回我们看向湖面吧。湖面呢，我亲眼看见它呈现不同的颜色。去年秋天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宝蓝色，是靛蓝色。但是大家看现在是一种什么颜色呀？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嫩蓝色，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那种蓝色。它和现在的天是一个样子的，这才真叫做水天一色，风月无边。这样的风月属于古人，属于今天，属于赛里木湖，属于美丽的新疆。
1: 真是听着蒙曼的介绍啊，非常的生动啊。那当然呢，这样的美妙行程也包含在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新疆游的行程当中。不过这个时候啊，我也想问一下悠悠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啊，新疆很广大，我们需要景点很多，那么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带着老人带着小孩出行，这两条行程的强度大不大，适不适合呢？
2: 嗯，咱们两条线路呢节奏的话都是升级适中，老少皆宜，家庭出游呢可以放心选择。首先呢，咱们游览方式呢是以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
1: 嗯，
2: 没有这种高强度的爬山徒步，
1: 嗯，
2: 不过公用观景台与观景台之间呢，咱们也是小车斜肩，
1: 嗯，
2: 到了观景台给大家哎停车，方便大家去打卡拍照，
1: 嗯，
2: 而且呢，行程里边咱们当地运到全程都是2+1的航空座椅巴士、旅游大巴，它呢是在咱们50多座的基础上，出场的时候就只安排了30多个座位，也就是说现在几乎可以就以咱们一位的客人啊，就是2个座椅这样的一个车间空间，
1: 嗯，
2: 所以呢更宽敞更舒适，而且呢座椅可以调节前后，上了车以后完全都可以把这个椅背放平，大家就能实现这个躺游新疆的这样一种游览方式。其次呢，就咱们这个行程里边人文景点像凯尔景、兵团景区、旧新街、民族野艺等等，它是迎合了咱们长辈出游这个需求，
1: 嗯，
2: 像景的行程里边的湖泊、沙漠、哎花海、草原呢，又深受咱们小朋友喜爱，所以呢，整个行程咱们的景点，不管是8天还是10天的，都是针对不同的出游群体来匹配的，就是各种景点，就是完全适配全年龄段。最后呢，就是咱们两条线路呢，都会赠送到旅游意外险。

0: 大家出行安全的更有这个保障。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短期度假哎就选8天的行程，如果大家时间允许，建议大家选10天的行程，因为10天呢就把咱们北疆的景点全部打卡完了，大家下次去新疆就可以哎只走咱们的南疆了。
1: 嗯。那么特别是
0: 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哎电话来咨询报名了。咱们的客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也可以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关键词新疆来咨询了解。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
1: 是的，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点当中，你看又有沙滩可以给孩子玩水，又有这个大美的风景可以让他们练习一下使用无人机拍片啊，一键成片的这个无人机也很多啊，我们大洋新源商城都有出售啊，所以这个行程可以说我觉得亲子也非常的合适，带老人哎看风景然后很休闲也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收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报名方式和咨询方式是了，也欢迎您关注。那么当然去新疆啊，出行准备的行李非常重要，因为它早晚温差很大，究竟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和悠悠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4: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2: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新鲜事儿。
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7: 晚高峰，
2: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 今天的9.18晚高峰啊，带大家游新疆。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新疆的这个景点，还要带您去体验的一些民俗风情有哪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特别提示您，要想玩得好，行李必须要收好。哎，这个收行李，去新疆收行李，它是一个有很有讲究的方面。我们下面呢，当然要邀请到对这方面非常熟悉的我们旅游推荐官悠悠啊，继续和我们说一说新疆。你看早晚温差那么大，还有日晒啊，各方面我们这个出行需要准备些什么，还有哪些特别重要的注意事项呢？有请悠悠。悠悠下午好。
0: 主持人下午好。新疆呢大家都知道它跟咱们北京时间

0: 就是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
1: 对，
0: 你像咱们内地晚上这两天八点的时候太阳可能才下山，但是新疆每天晚上十点太阳才落山。
1: 嗯，
0: 所以说呢，新疆一天下来以后它紫外线特别强。
1: 嗯，
0: 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防晒工作做好，包备的防晒霜、哎遮阳帽、墨镜、防晒衣这些都戴好。其次呢，因为这个新疆地理跨度大，所以说像咱们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禾木，哎咱们伊犁地区的那拉提、赛里木湖这些 的地方，中午太阳晒的时候啊，真的是温度特别高，也能将近30度，但是早晚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可能就有十几度了。所以大家早早呢，这个季节虽然是夏天，不能光带着裙子短袖这些，长裤以及咱们的薄外套、冲锋衣这些也要带上。尤其是一被下完雨以后啊，早晚一定要穿有这个外套来保暖。嗯，你像也包括咱们独库公路上边也是这个气温温差比较大一些，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这个保暖的衣物。嗯，然后呢，就药品方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肠胃药品带好。
1: 嗯
0: 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等等这些都带好。新疆呢气候相对来说干燥一些，所以大家全程要把水杯带好，多喝水啊，随时补充好这个水分。
1: 嗯，
0: 饮食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新疆的瓜果都下架了，所以去了新疆肯定都要尝一下咱们新疆的瓜果，因为它比咱们日照时间长，所以瓜果比咱们内地的水果更甜一些。
1: 嗯，
0: 大家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容易腹泻。咱们整个行程里边呢，特色餐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餐那个量呢也特别的足，所以牛羊肉也会特别多。
1: 嗯，
0: 吃完牛羊肉以后大家一定要少吃冷饮，还有呢就是当地少数民族呢忌食猪肉，大家呢一定要尊重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
1: 嗯，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提醒到大家身份证原件大家呢一定要全程随身携带好。
1: 全程随身携带身份证啊。嗯
0: 嗯，对。还有呢，当地呢特产称重的话跟咱们内地不一样，人家是按这个公斤计价的，所以大家购买特产以前呢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计量单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大家要结伴出行，不要单独走远。嗯，还有就是新疆呢，因为刚刚也说了跟咱们内地有两个小时时差，所以呢新疆每天的早餐呢其实是8到10点之间才吃，午餐呢是2点之间两点左右才用餐，晚饭呢是晚上的8点左右才用餐。
1: 嗯，
0: 所以呢刚过去的前几天大家可能会不适应啊，可咱们车上会大家会配这个酸奶跟馕，方便大家去适应一下，就饿的时候可以垫来一下。
1: 嗯，
0: 当然了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小零食，只要过了前3天基本上就能适应了这个新疆的这个咱们内地这个时差了。
1: 对。
0: 嗯。
1: 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疆游啊，咱们这次新疆游特别感兴趣的话，再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热线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022022 FM 022022，就可以参与到快速报名。也非常感谢悠悠跟我们说这些很实在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当然呢，除了悠悠说的这些啊，刚刚从新疆玩回来的宝子们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些他们真实体验后的小建议，和悠悠说的有一些区别，我们来继续补充啊，来听一听网友小雪给我们特别提供的小贴士。
2: 所有人啊，听我一句劝，
3: 你去新疆玩不要再只盯着那些什么防晒呀、穿搭的视频了，
2: 那些网上都刷烂的视频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
4: 今天我就掏心窝子跟大家说7样能救命的小神器。
2: 很多人啊肯定都没提过，但是你要是忘记带了，
4: 你肯定后悔到拍大腿，
2: 尤其是你是第一次去新疆玩的，一定赶紧给它记好了，别等到了那儿你才追悔莫及。第一个就是海盐水那个鼻喷，新疆这边啊真的干得离谱，而且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干，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能把人风干了那种干。你每天早上醒来啊，鼻子真的干到发疼，而且你喉咙还感觉冒火了，尤其是火力比较旺的朋友啊，
3: 说不定你一抠鼻子他就流鼻血了，
2: 又疼又狼狈。所以啊，你就准备一个我说的这个海盐水这个鼻喷，早晚的时候你各喷2次，鼻腔瞬间能给你缓解一下，
4: 然后你整个人都挺清爽的。
2: 你要是说没带的话，你也可以备一支这个红霉素软膏，然后用棉签轻轻的往这个鼻子里面抹，保湿它又能保护你的鼻子。
4: 就没这2样东西啊，你每天肯定是顶着又干又疼的鼻子去赶路，
2: 那种绝望啊你去试试你就知道了。第二个就是一次性马桶垫，别觉得这是矫情啊，是真的刚需。就新疆这边很多的服务区呀、景区的厕所啊，还有一些小众的那种民宿旱厕，几乎配的它都有可能是马桶，清洁的程度参差不齐的。你就信我的，你就带一包这个一次性的马桶垫，它又小，然后还不占。

0: 地方，你用完你就给它扔了，干净你还放心。第三个就是牙线，去新疆啊，谁能不吃烤肉？手抓饭、大盘鸡，谁能不吃啊？就这些个硬菜啊，香是真的香，
1: 但是它塞牙也是真塞，
0: 尤其是稍微牙缝有一些大的朋友啊，那个肉末塞在里边啊，你真的很。

0: 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时候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成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麦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三通汤
1: 哎，非常强大啊！
0: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0: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1: 哎呦。
0: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
1: 对呀。
0: 后来呢，也是用了咱们这个三通汤，喝了五副药。全身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
1: 哦，
0: 后续实际上他不到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栓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啊，具体的剂量包括一些这个使用。
1: 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使用三通汤啊。这三通汤呢，是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大家当下的困扰。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 与时俱进，硕果

0: 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栏目热线了，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梁教授。
4: 您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您辛苦了。
4: 啊，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西省大叔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4: 啊，
3: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4: 好，
3: 我非常感谢您哇、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哇、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了。
4: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3: 嗯
4: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是77了嘛。
4: 77了、嗯、
3: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哇、
4: 嗯、
3: 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4: 老朋友了、啊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3: 好的，你看我儿子吧，今年是52了。儿子吧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
4: 哦。
3: 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
4: 嗯，
3: 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
4: 啊、
3: 就晕得厉害。
4: 嗯，
3: 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发病的时候哇、啊、我就马上给咱们健康中心哇、啊、打电话了。指导医生呀建议我用上这个天麻钩藤饮，
4: 嗯，
3: 同时加上那个灯盏花素
4: 啊，
3: 还有阿司匹林，这三样药。
4: 嗯，
3: 这个药啊在药房里都能买到，还不贵，
4: 是
3: 一个月哇、啊、就不到400块钱吧。
4: 嗯，
3: 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用上4-5天就见效了。儿子的头晕呀头疼呀就见轻了，躺下起来哇、
4: 啊、
3: 他也不头疼了，他也不头晕了，多好、
4: 啊、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
3: 哦、
4: 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儿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嗯嗯，
3: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4: 啊、
3: 所以上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4: 好，
3: 当他被发病的时候啊哈、
4: 啊，
3: 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4: 对，
3: 没耽误。
4: 嗯，
3: 第二个出院以后吧，我第一时间啊就和咱们那个服务中心联系啊，
4: 啊，
3: 哎，用上了对症的好药，所以说恢复得很好
4: 啊。
3: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4: 啊、
3: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4: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3: 这不是经过4个月的治疗吧，
4: 嗯、啊、
3: 他的血压正常了，
4: 嗯，
3: 原来是高压170-180，现在是130左右，低压是80多，
4: 不错。
3: 而且血压啊特别正常，挺好的。
4: 嗯，
3: 睡觉也挺好的，他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斜了，
4: 嗯，
3: 走路也。

0: 挺稳当的，和没得脑梗之前啊，一样样的走路哈、啊，感觉、
1: 哦、
0: 看不出来了，
1: 不错。
0: 主要是体重是减了20来斤，
1: 啊，
0: 原来是180超重哈，
1: 嗯，
0: 减下来20斤哇，
1: 啊，
0: 是160了，我就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哈，两
1: 对对对，
0: 哎，
1: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0: 嗯，
1: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像血压的问题130完全正常，非常好。
0: 对
1: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和没得脑梗之前差不多了，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全面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解决。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0: 嗯，
1: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啊。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0: 嗯，
1: 它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1: 嗯。
0: 我这半个来月吧，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
1: 啊。
0: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1: 你到药房里吧，药房里买一管那个红霉素的眼膏。
0: 红霉素眼膏。
1: 哎，红霉素眼膏，不是那个软膏，用那个眼膏啊。
0: 眼膏。
1: 对，它那个要更好一些。然后你基本上，一早一晚吧，就是把这个鼻腔洗干净，用棉棒把这个软膏呢，你涂在这个鼻腔里边就可以。基本上有几天吧，它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0: 嗯，
1: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0: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再一个哇，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
1: 啊。
0: 他们一听哇，这个梁教授是两世中医的传承人，又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抽时间哇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1: 嗯，
0: 开的方子哇，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1: 嗯、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0: 对，
1: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哎，
1: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0: 对，
1: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0: 啊，
1: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您看，4个月的时间大见成效，嘴不歪了，不流口水了，身体恢复到得病之前了，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1: 梁教授。
2: 哎，你好，欢迎你。
1: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我叫李淑兰，也是一名受益者。哎，
2: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1: 对呀，对呀。
2: 啊，
1: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要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那肯定失明了。
2: 啊，说说眼病
1: 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十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2: 哦，
1: 眼压还高呢。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1: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2: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
1: 哦，
2: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1: 哦，
2: 很差很差的啊。
1: 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2: 啊，
1: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2: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因为看不清楚，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1: 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2: 哦，一个人生活。
1: 哎，真难处啊。
2: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
1: 无话可说吧。
2: 是，
1: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2: 嗯，
1: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2: 对，
1: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呢，这个房子，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也过惯了，
2: 习惯了啊。
1: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2: 啊？
1: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
2: 啊，
1: 哎呀，你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免费给大家看病。我看这么多朋友啊都在你的帮助下自己熬药，或者自己在药房买成药，用上之后呢没有说不好的。我一看呢，你看病也太厉害了，中医西医结合，没有比你厉害的呀。
2: 过奖了。
1: 哎呀，真是，我这一看呢，我这回有希望了
2: 啊。
1: 爷呀，就是我的救星，不是说好听的，事实也证明了你的医术。我就从你开的那个青眼明目方
2: 啊，
1: 我让孩子们抓的药，用上之后第一天呢，我觉得我这眼睛啊就有点湿润了
2: 啊，
1: 还滑溜了。
2: 滑溜了
1: 啊，以前这眼睛不敢动一下，一动就疼啊。现在呀，眼珠啊也不那么硬了，还软乎了，
2: 这眼压下来了啊。
1: 哎，你不管洗脸呐还是干什么的，你可以随便的动这个眼睛。哎呀，我高兴的呀。
2: 啊，
1: 过年的时候俺家孙子写了两个斧子，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的，啥也看不见。哎呀，结果就一个多月吧，我再瞅这字儿啊也大了，我也能看着了。
2: 哎呀，太好
1: 了，就给我高兴的呀。我可激动了。
2: 不错啊。
1: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我说儿子啊，这回呀、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这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

0: 授啊，能在电台里呀、啊、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呀、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就是现在搁家里头，慢慢的，我干点啥都行，
1: 都可以。
0: 你倒强，
1: 做饭呀，
0: 我自己在家，抹抹灰儿啊，扫扫地呀、啊，这都行。
1: 哎呦，那不错，起码生活能自理了啊！
0: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梁教授。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呀、啊，我想请教你。我听你讲啊，治疗心脏的三通汤
1: 啊，
0: 正好啊，我这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脏啊总是不舒服。平时呢，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反正好几天。不行的时候呢，我再吃点药。我听说呀，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
1: 是，
0: 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再放支架。
1: 对对对。
0: 那梁教授，您看我，和你讲这个三通汤，那行不行？因为我现在呀，正喝着你给我开的那个治眼病的汤药嘛。
1: 啊，这个三通汤肯定是对于咱们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全身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肯定这个是对症的，可以的。
0: 哦。
1: 但是是这样的，老同志，因为目前来讲，你眼病是属于你最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属于恢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因为将来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效果呢？最起码你矫正视力，咱们说维持在0.3左右，这样你这个生活自理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了。而眼病呢，确实它要比别的病，尤其像视神经萎缩，它恢复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还是要好好的配合，然后每半个月呢，你得给我再打一个电话，我该给你调整就调整了。当然，心脏这个问题，咱们说呢，也不能不管，也是一个大事儿。好就好在什么呢？你目前可能心脏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0: 对，
1: 那咱们不需要用汤药，你是这样，让你们家孩子吧，如果有医保卡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医保用药，它价格还比较便宜的。买这个地奥心血康胶囊，
0: 第二心血康胶囊，
1: 你用这个，它对你心脏的问题同步，它也能解决，好
0: 我
1: 吧？
0: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

0: 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1: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2: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

0: 用，师傅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我们在这里出生，我们在这里埋葬。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是个来自关中平原的故事，一部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超越最后一个匈奴的巅峰之作，作者高建群。

这是继最后一个匈奴之后，著名作家高渐群再度东征，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大平原讲述的是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故事。小说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大饥荒起笔，60年代初的饥荒里面，在骨肉之间的生死相依中顽强挣扎，在和平时期参军驻守边疆的第三代主人公黑剑，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并由此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的阅历，终于成长为一个饱经忧患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在本世纪的城市化浪潮里面，这个村庄被纳入开发区，结束了上千年的乡村文明，进而涌现出了在商业

化生存法则里面继续奋斗的新一代弄潮儿。该书好比一部关中平原的百年孤独式的家族史。在这个传奇的家族里面，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到21世纪的阳光照到这个世界之时，三代人历经了种种苦难与爱恨情仇，在顽强的生存的同时，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前行。作者好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一位说书人，将近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作者自己称，这里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全书既厚重朴实，又瑰丽拔峭，具有浓厚的中国式的人情味，动人心魄，极具魅力。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作者高建群，当代重要的小说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6年以边防线上踏入文坛，1987年以《遥远的白房子》引起文坛强烈轰动，1993年以《最后一个匈奴》奠定了实力派作家的位置，并引发了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的现象。2003年以《胡马北风大漠传》再次引起轰动，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等5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菩提树》等24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狼之独步》等10部，1500万字。2005年被评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评论。苦难中的欲望，生死不离的爱情，家族血脉，父与子的复杂关系，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纠葛。这本书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积蓄一生最好的生活素材所撰写的巅峰之作。高建群被称为是浪漫派文学最后的启示，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路遥称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高洪波称他是为周旋于历史和现实两大空间且从容自如的舞者。张学良称他是西北有高楼。著名作家路遥曾经说过，10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100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而作家高建群则说，有一些老故事在我的心中已经埋藏了很多年，那是我的家族故事，故事中有着许多的传奇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斑斓的色彩，这是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大平原》。大平原呐，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中出生，我们世世代代在他的怀抱里死亡，他承载和覆盖了全书，承载和覆盖了我们的所有痛苦和欢乐。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了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三代人历经种种苦难和不幸，在顽强求生存的同时努力捍卫尊严的感人的故事。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大平原》，作者高建群。

这是继小说最后一个凶毒之后，著名作家高建群再度东征，倾情讲述中国乡村苍凉悲壮的家族传奇。十年后，哪里还有炊烟升起的村庄？百年后，谁是为我们哭泣的姑娘？仅以此书献给大变革时代里面每个中国人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故乡。

渭河是中国北方一条平庸的河流，它开始在草原的尽头和陇西高原的开头，结束于《诗经》里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个风里渡。渭河在那里注入黄河。最初是一面黄辣辣的山崖上望出渗水，那水也不能叫水，只能叫黄泥巴，后来不宜了，凝固了，而水滴一滴一滴渗了出来，汇成了一条小河。小河在黄土高原的深沟大河里面拐弯抹角地流着，这里是世界上黄土层囤积的最为深厚的高原，最厚的地方是500米。人们说，这些铺天盖地的黄土来源于1.5亿年前的一场大风，那个时代叫侏罗纪时代。从昆仑山上吹来的大风呜呜地刮着，把满天尘埃吹到北方，然后尘埃在这里坐定。河流就这样向前奔流着，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条叫渭河的河流向前走。它本来可以不向前走，也就是说不是奔向平原，而是就近奔向草原，然后裹挟着藏人的牧歌和草原的花香，从一个叫做马曲的地方流入黄河。但是他选择了前者，也许是一面山崖挡住了他的去路，也许不是，他注定将是一条苦难的河流，他注定要裹挟着一路收集来的泥沙，在下游营造一片冲击平原，然后在平原上布满村庄，造出一个大的村庄，那个村庄人们叫它千古帝王之都。一部中国的历史有一半是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庄叫长安城。如果说不算太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世界西方的首都叫罗马的话，那么这个村庄就是人类的东方的首都。渭河是哀动的，沉痛的，沧桑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国北方的哪一条河流不是哀动的，不是沉重的，不是沧桑的呢？北方的河流啊，在一个叫做金戈铁马大散关的地方，渭河从两座大山的夹角处猛地一跃进入了大平原了，人们把这种平原叫冲击平原。平原有800里长，宽的地方有300里宽，窄的地方有100多里宽。南方的高山叫秦岭，北方的高原叫陕北高原。人们将这座平原以这条河流来命名，叫渭河平原。而在历史上，好事者又叫它关中平原。为什么叫关中？原来它的东南西北被四座雄关围定，东边的那座关叫函谷关，就是一个叫老子的写《道德经》的人骑青牛飘然而过的那个关，西边就是我们的大散关。大散关是它的名字，金戈铁马是过去年代的文化人给这个气象森森的关隘加上的一句张扬的词儿。南边的那个关叫武关，北边这个关叫萧关，萧关在平凉。

据说匈奴大单于冒顿来到萧关，属下问匈奴人的疆界在哪里，冒顿马鞭一指说，匈奴人的牛羊在哪里吃草，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据说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里没有平原，是一片汪洋，汪洋的四周则是沼泽地，是参天的古木，是呆呆地望着家门前这汪大水依门而立的老翁。是一个叫做大禹的人赶到了这条河的尽头，在那里，在那个叫做风陵渡的地方，他高叫一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吧，挥动一把老镢头，使劲儿地挖呀挖，只听哗啦一声响，渭河泄了，这激情的水流一泻千里，欢快地进入了黄河。这样黑油油的泥土显露了出来，而在河流的两岸，人声嘈杂当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人们纷纷地从山腰间下来，撵着这水，临水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1: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描述江南的精神特质，是温婉秀丽、闲适悠然，还是精巧雅致，似乎都不能涵盖江南的全部。面对这一问题，虽是四川人，却对江南一见倾心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胡晓明，深耕江南文化研究数十载，自信满满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他主编的《江南大义》一书当中，15位学者从诗词、园林、古镇、建筑、书法等不同的角度，共画江南文化。文章被编排到刚健、深厚、温馨、灵秀4个板块之中，这4个词恰是胡晓明对江南特质的提炼。在他看来，刚健是江南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虽给人泽国水乡的印象，江南却不只是水暖风情、温柔敦厚，也是最具有抗争精神、最具有骨气的地方。君不见苏州的五象祠、药李冢、五人墓碑，都记录着一段侠肝义胆的悲壮传奇。杭州的岳王庙、于谦墓、张苍水碑，无不诉说着荡气回肠的民族记忆。这其中所内涵的刚健精神，在和平年代就转化为了向上向善、力争上游的生命力，使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具创造力的所在。深厚，对江南地区千百年来的文教学养，一方面，水陆交通的便利，自古以来汇聚各地区的移民和精英群体，积淀了厚重的文学底蕴；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达助推人文渊树的形成，历代经史子集文献十倍于北方，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经受文献典籍的熏陶，逐步涵养人文教化之城邦。温馨是江南文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绵长情感，也是诉不完饮不尽的温婉诗意。人伦关系的多情多义，社会纲常的规范有序，待人接物的平和温润，都可视作是江南性格中的温馨因子。且听诗云：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飞来峰下三生石上自有美丽传说，凌波不过横塘路，淡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出户，只有春之处。横塘之畔，万千愁绪凝成断肠诗句，温馨而又含蓄的江南，正是诗人们情感的避难所，精神的休憩地，文思的富乐园。灵秀与江南之水息息相关，水乡之人与水相亲，因柔性而仁爱，因清澈而明净，因平淡而内秀，因灵动而交融。江南的古镇大多傍水而存，依水而兴，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宁静之美。贯穿江南的大运河以水陆航运之便捷，成就了世代繁华。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南之美注定会跨越国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引得众多日本友人为之神往。早在平安时代，白氏文集东渡后风行一时，西湖美景借白天乐的诗句在日本国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有400多名日本禅僧陆续到杭州登岸，并造访当地寺院，和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开启他的江南旅行几乎同一时期。东洋史学研究的鼻祖桑原智藏先生也把目光投入到了中国史上的南北问题。他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一文当中提出了政治之北方、文化经济之南方的构想，这一思维脉络显然影响了他在京都大学的后学文学研究科的中沙明德教授。中沙明德的专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终于在去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者认为，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名字，在中文语境当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充分说明了天下人对于江南的向往。

据他的考证，苏州在宋代已经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进入蒙元帝国后愈加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由昆山、嘉定、吴江、常熟等各州组成的平江路的户数

0: 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夏天夜晚，约上三五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

0: 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即旧，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除此之外，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每天固定时间蹲守，不错过每一波的低价福利，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这个七夕实惠又浪漫。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散检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想入手兰蔻精纯贵妇水的朋友锁死这款礼盒就对了，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而且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599元的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后到手只需461.23元，真的是大牌护肤性价比天花板，而且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兰蔻精纯柔肤水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既能提亮去黄，改善熬夜暗沉，还能淡化干纹，紧致肌肤，日常维稳修护超靠谱。丝缎精华水的质地润而不粘，上脸秒吸收，干皮滋养，混油皮四季也都可以用，湿敷急救状态超绝。精致高级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仪式感拉满，正装加旅行款组合，日常居家用正装，出门出差带旅行装，自用也是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北门桥头烤饵块，古城北门店，大理老字号流动小摊，十几年坚守，是本地人早餐夜宵的心头号。在古城北门桥头现烤现卖，饵块选用大理优质大米制作，软糯筋道，烤制鼓泡，刷秘制酱料，甜酱、咸酱、辣酱可选，可加烤乳扇、火腿肠、鸡蛋。乳扇烤制焦香，搭配软糯饵块，甜咸交织，口感丰富。5元一个，平价饱腹。清晨路过买一个，开启元气一天；夜宵来一个，解馋又满足。藏在烟火里的大理味道。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瘦着呗，能怎么办？
8: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9: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8: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9: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8: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9: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8: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9: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8: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

0: 买得越多，省得越多。
1: 解决顽疾，身心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0: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合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合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合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3: 哎，
2: 今天已经是非色酮活动的第二天了啊。
3: 第二天了。
2: 从昨天开始咱们的后台的热线啊就根本就没停过。
3: 是不是
2: 哇，好多工作人员说呀，
3: 嗯，
2: 就自己这嗓子都得请假好好休息休息了。
3: 哎呦。这也是辛苦咱们这个幕后的一些工作人员了。
2: 嗯
3: 啊，不过我得跟大家伙说，咱们这个嗓子呀累得直，
2: 嗯，
3: 说明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样的产品是真真正正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刚需的产品。
2: 对，我们也是落到实处了。
3: 对，咱们真得说真的啊，这次把非色酮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我就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啊，真正的把握住这次机会。
2: 还真是啊，
3: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帮到老百姓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愿意的。
3: 对，
2: 老师您知道吗？
3: 嗯，
2: 后台的留言啊和电话那都是五花八门的。
3: 哦，
2: 再问说老师，非色酮能不能治疗我的老慢支啊？
3: 啊，
2: 还有问那对我的高血压有没有用？
3: 嗯，
2: 还有的朋友说自己还是多年的老关节呢。
3: 是吧，
2: 嗯，
3: 就各种各样的病是吧，
2: 嗯，
3: 其实静时你看啊，咱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搞这个非色酮的这个活动，
2: 嗯，
3: 而且还破格免费赠送咱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合车。
2: 对，这想都不敢想
3: 是吧，这俩搭配为什么搭配在一块儿，
2: 嗯，
3: 其实目标就是为了系统性的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解决我们常见的10大类的慢性疾病，
2: 系统性的解决。
3: 对，你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老慢支、关节退化等等。
2: 对，
3: 因为他们背后啊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2: 嗯，
3: 就是因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了太多的这些老旧的病变的这样的细胞。
2: 哎，
3: 所以说咱们这个非色酮配合紫合车除旧生新的这个组合，直接就可以打破这些老慢病反复折腾、终身受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这个难题。
2: 对呀，而且我们这次活动的政策也是实打实的下了血本了。
3: 下血本了，
2: 买6瓶非色酮送8盒紫合车。
3: 哎，
2: 光是赠送的紫合车呢，价值就是5000多块钱呢。
3: 差不多，
2: 哦，
3: 是吧？其实我们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政策啊，是明摆着给大家伙送这福利的，
2: 明摆着送
3: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对，
3: 我们也必须要尽全力去做的。
2: 嗯，
3: 但是我为什么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咱们这次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嗯，
3: 首先咱们说这个非色酮，就非色酮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它本身就足够的难得。
2: 哎，我们知道啊，是美国梅奥中心研发的，那是顶级的科技的成果呀。
3: 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的，
2: 嗯，
3: 当然还不止如此呢。关键是啊，它是美国研发，谁生产的呢？德国生产，
2: 就是生产线在德国。
3: 对，
2: 哦，
3: 啊，你看看，所以说大家

0: 伙都知道，德国人对这个质量的要求特别的苛刻，
1: 嗯
0: 啊，特别的严谨啊，全球都出了名的。
1: 是，
0: 所以说只有德国生产出来的这个非色铜高科技产品，才敢说每一粒儿都兼顾着科技的前沿性，还有品质的稳定性。
1: 嗯，
0: 每一个批次都得经过严格的检测。
1: 嗯，
0: 这就叫美国的技术大脑配上德国的工艺双手，这两者一搭配，这才能够保证到咱们手头上的每一粒儿这个非色铜都是纯度最高的，活性最强的。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但老师，您说美国的技术，德国的生产线，
0: 嗯，
1: 漂洋过海带到国内，
0: 哎，
1: 这个是不是太波折了点儿？
0: 确实波折，
1: 嗯，
0: 确实你说的没错，是吧？而且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国际大环境，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天天看新闻都知道，关税壁垒的，又是地区冲突的，
1: 对，
0: 就这种需要跨国协作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产品，这个运输成本，我告诉你，竟是天天都在涨。
1: 嗯，
0: 供应链说断可能就断了。
1: 嗯，
0: 是吧？今天你能用上咱们这个价格买得到，那是运气。明天可能就不是说涨价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有可能彻底断货了，有钱你都买不着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对呀，
1: 好东西啊，来得太不容易了，亲爱的朋友们。
0: 嗯，
1: 就像呢，我们中医里说的百炼成丹，非得经过千锤百炼，跨越千山万水，才能把最精华的东西送到最需要、最珍贵的人手里呀。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是非色铜啊，它是美国的研发也好，德国的生产也好，还是供应链极其脆弱也好，
1: 嗯，
0: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是非色铜的这个功效，
1: 功效好。
0: 对，在世界范围内，咱们目前前沿的研究所有的项目当中，这个非色铜的研发也是足够难得的。
1: 哦，就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
0: 嗯，
1: 它功效到底难得在哪儿呢？
0: 难就难在什么呢？它是目前极少数能够精准锁定并清除我们体内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的一种物质。
1: 嗯，
0: 那种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啊，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咱们很多的慢性疾病，老慢病反反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罪魁祸首。
1: 明白。
0: 那你看看很多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之前吃那些药，
1: 嗯，
0: 该不该用？该用。但是咱们得知道药物的作用，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都是压制你的症状。
1: 明白。
0: 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而非色铜它是直接清除我们的病根儿，
1: 嗯，
0: 不把那些制造问题的那种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哎，让它彻底的清除出体外，那我们这个老慢病是不是从根儿上就得到了调理了？
1: 对，
0: 啊，那你好利索的话就不会反复发作了，
1: 对对，
0: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对吧？那么清除掉了这些垃圾，才是从源头上阻止了我们身体的持续的老化。啊，它就不反复了，也就不会越来越加重这种情况了嘛。
1: 嗯，
0: 是吧？
1: 那要是再搭配上我们送给大家的紫河车，
0: 哎，
1: 那效果不就翻倍了吗？
0: 那当然了，你说的没错呀。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搭配这个紫河车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是吧？其实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我告诉你，这简直是绝配，
1: 嗯，
0: 王炸组合，极其难得，是吧？
1: 您说说它有什么特别的？
0: 首先你就讲呗。
1: 嗯，
0: 放眼整个行业，谁敢说带来非色铜这种美国研发、德国生产的顶尖的产品，
1: 嗯，
0: 同时还能够搭配免费赠送这个紫河车，
1: 嗯，
0: 谁能做到？
1: 对，
0: 更别说直接把这个紫河车当正品直接送给大家伙。紫河车是啥呀？
1: 嗯，
0: 是胎盘呐，
1: 嗯，
0: 是含有人体先天物质最为丰富的这些物质，很多大量的什么生长因子啊，甚至我们现代人，我跟你说，就是后天根本就研究不出来的那些物质，
1: 嗯，
0: 啊，都在这个紫河车当中存在着的，
1: 嗯，
0: 那这些先天的物质实际上是我们人体体质的一个逆转剂呀。
1: 明白。
0: 我们本身就是稀缺的资源呢，
1: 嗯，
0: 对不对？单独你要说是这个用这个紫河车，我告诉你成本都非常高，
1: 嗯，
0: 而且搭配这个国外的高端的非色铜这种产品，我告诉你，就市面上几乎是没有人想到这种搭配的。
1: 嗯，也舍不得。
0: 即便有人想到了，我告诉你，他一定卡在成本和货源上，
1: 对，
0: 根本不敢动的，是吧？
1: 对呀，您这么说真是这样，真没听说过谁家这么舍得，这么大方。
0: 对呀，他想到了，我跟你说，他不一定有货源，
1: 他也不会做，
0: 对吧？有货源，他不一定敢做，是吧？我们图的是啥呀？不就是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真真正正的能够受益嘛？
1: 对，解决需求。
0: 不过我们选择这样的搭配呢，也是因为非色铜它是一种除旧的利器，
1: 嗯，
0: 紫河车它是一个再生的宝贝，
1: 嗯，
0: 两者天作之合。

0: 那你少了一个，可能这个效果就打折扣了。
1: 嗯，
0: 啊，我们费劲巴拉的打通这个供应链，是吧？顶着成本的压力，把这个纸盒车当成赠品，就是想让大家伙不多花一分钱，让咱们除旧升新的这种调理方案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哎，就是老师您太实在了，哪有像咱们这样的？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
0: 对，
1: 真金白银的给大家。
0: 对，我觉得这样带来呢，是为了让咱们很多，尤其是老慢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就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对的，
0: 少花很多的冤枉钱，
1: 嗯，
0: 是吧？真正用这个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咱们顶级的调理的效果。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这搭配不是随便凑合的，
1: 嗯，
0: 是咱们联合专家组反复验证之后的配比，精准到能够让功效最大化的，不是随便找一个补充剂就凑合着，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呀，其实老师啊，
0: 嗯，
1: 这老慢病它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哎，对呀，
1: 好多老年人都说啊，这辈子没被啥难住，偏偏就栽在这老慢病上了。
0: 嗯，
1: 有的那折腾二三十年的，
0: 嗯，
1: 越熬越糟糕啊，
0: 是吧？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做老年人的这个十大老慢病刨根问底的这专题，这段时间嘛，
1: 嗯，
0: 还给大家伙带来了除旧升新的联合疗法嘛，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知道。咱们这个老慢病吧，并没有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
1: 嗯，
0: 不是说咱们忍忍就没事儿了，你这个老慢病会一步一步加重的。
1: 嗯，
0: 你忍一忍，你暂时过去了，将来会有大的隐患。为啥？因为你这个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可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事儿，对吧？
1: 这老慢病折磨人啊，真的是折磨的让你没脾气。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些老慢病，我告诉你都有共同特点。第一个，就像你说的，首先它折磨人。
1: 嗯。
0: 而且是反复的折磨，慢慢的磨，磨的人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0: 最后连这个自己的意志精神头都没了。
1: 对，
0: 你就拿刚才说老慢支来说，但凡得过老慢支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讲，谁不是被缠个十几二十几年了？
1: 对呀，
0: 甚至有的几十年了都。
1: 嗯，
0: 天气稍微凉一点，哎呦，这咳的就不停了，晚上气儿倒不上来，躺不下，只能坐在床边靠着枕头上睡觉，咳嗽那个声啊，撕心裂肺的，
1: 嗯，
0: 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对，
0: 你想睡一个安稳觉，我告诉你，比登天还难。
1: 对，
0: 你夏天门窗户都开着，你这气儿都总觉得不够用，而且还不敢见风，怕一吹到一丁点的风，你这个老慢病
1: 犯病，
0: 对吧？
1: 是不是啊？
0: 你看
1: 我姑姑就这样，
0: 你看
1: 一到换季呀、啊，那就得吃止咳药
0: 啊，
1: 消炎药，他就没停。
0: 你看，
1: 关键反反复复的，特别遭罪呀、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的老年人，特别是普遍的这个关节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关节性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一开始很多人上下楼膝盖有点酸，走多了有点胀，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呢，觉得是人老了都这样，不当回事儿。结果忍吧，你就啊，这么一忍五六年十多年，慢慢的你发现走平路你都不行了，
1: 对，
0: 你都一瘸一拐的了，阴天下雨，哎呦，疼得直咧嘴啊。后来连自己穿个袜子系个鞋带都费劲了，
1: 嗯，
0: 这不就老慢病你不治好它一点点发展的过程吗？
1: 还真是。
0: 然后这时候到医院一查，哎呦，关节也长积液了，是吧？积液越分泌越多，整个膝关节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大量的无菌性的炎症了，
1: 嗯，
0: 这不都是一步就这么走过来的吗？其实这就是老慢病的第二个特点，它发展虽然说缓慢，但是一定是越来越重的。
1: 嗯，
0: 为什么它缓慢？因为它慢到你意识不到你身体被一点一点的被腐蚀了。
1: 嗯，
0: 温水煮青蛙，等你感觉到这个严重的时候，早就不是当初那么好调理的阶段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温水煮青蛙，它就是在蚕食我们。
0: 对啊，一点点蚕食嘛、
1: 哦，
0: 是吧？老慢病就这个特点，而且记住，它是不停的加重过程。
1: 嗯，
0: 老慢病，你记住了，没有突然间爆发的，
1: 嗯，
0: 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出来的、攒出来的。然后这个病根越拖越重，越来越严重、嗯、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持久性。
1: 嗯，
0: 一旦粘在我们身上，你可能就很难甩掉了。
1: 嗯，
0: 一旦查出来，比如说像糖尿病，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很多人就得一辈子吃药了，
1: 对，
0: 对吧？没办法断药。
1: 对，
0: 很多人一开始只是控制饮食，吃点这个降糖药，觉得哎不影响吃喝，没事儿，可慢慢的你会发现

0: 不但血糖用这个降糖药控制不住了，你视力开始模糊了，
1: 嗯，
0: 看东西开始变形了，手脚开始发麻了，拿东西没有知觉了，
1: 嗯，
0: 啊，脚上破个口，好久都长不好，然后降糖药不好使，还得换降糖药，还得打胰岛素，还得吃各种各样的偏方，那你这个血糖还时高时低的，那你说说这是不是加重了？
1: 对，
0: 这一缠，我告诉你，一沾到你身上，可能到我们走那一天都在你身上。
1: 嗯，
0: 这就是老慢病的什么叫持久性，它不致命，它有可能缠你一辈子，让你后半辈子活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你永远不舒服。
1: 这个听着就特别让人心疼啊。
0: 对，
1: 这些老毛病反复折腾，慢慢加重，
0: 嗯，
1: 还甩不掉。
0: 对，
1: 有句话不说吗，最可怕的不是一下子把人给击倒，
0: 他、
1: 是钝刀子磨人啊。
0: 钝刀子磨人是不是、没错，这就是老慢病，他就是这把钝刀子。其实这些老慢病里啊，最为常见典型的你知道吗？
1: 嗯，
0: 高血压。
1: 高血压呀。
0: 哎，血压高。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记住了，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大。
1: 嗯，
0: 这高血压呀、和我们人的年龄啊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为啥呀？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知道我们胳膊腿都在老化。
1: 嗯，
0: 但你知道老化最快的是哪儿吗？
1: 啊、
0: 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血管老得最快。
0: 我经常举例子，血管就像我们家里那个下水管道一样。
1: 嗯，
0: 你这个房子年头久了，你想过没有，你家的水管道是不是
1: 更糟糕？
0: 更糟糕了，对吧？
1: 是。
0: 那么这个老化的血管，它就会造成什么呢？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慢慢就没有了。
1: 明白。
0: 变得又脆又硬了。
1: 哦。
0: 那你这个弹性下降了，弹性没有了，变得又脆又硬了，它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叫血压？血压是血流通过血管壁的时候造成的压力。那如果说你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血流一过的时候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1: 嗯，
0: 那这个压力大，你血压就是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综合起来，对咱们人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你的血压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血管老化，就会变得特别的高。
1: 嗯，还真是啊。咱们后台的热线还真有很多朋友在问，
0: 嗯，
1: 说高血压为什么我药天天吃，
0: 嗯，
1: 血压还是时高时低的，
0: 嗯，
1: 总是稳不住它。
0: 我记住啊，血管的老化才是这个我们高血压的万恶之源。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个三种特别棘手的情况，第一种就是高压顽固不下。
1: 嗯，
0: 你吃什么药，我告诉你都是隔靴搔痒。
1: 明白。
0: 你降下来没多久，只要药效一过，马上高压就上去，就弹回去。
1: 嗯，
0: 那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血管已经像用了多年的老旧水管子一样了，已经硬了，没有弹性了，血流的阻力是变得非常大的。
1: 嗯，
0: 那普通的药物只能是暂时的把你这个通过药物的方式把你血管给你撑开一点，好像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但你这个药物的药性一过去了，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还在那儿该硬化硬化着？
1: 对，
0: 是吧？它改变不了这个硬化的事实啊，所以说你的血压永远在高位那个位置进行徘徊。
1: 还真是哈、稍微累着点吃点咸的、血压立马就飙上来。
0: 对呀、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低压有的人也高。
1: 嗯，
0: 低压大于80就是高血压了。
1: 嗯，
0: 那么这种叫静脉阻力大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我告诉你它也很有风险的。
1: 嗯，
0: 就好多人觉得哎呀我高压正常就没事了，其实低压居高不下，我告诉你那才吓人呢。
1: 哦，
0: 说明什么？说明你静脉回流系统有问题了，那你全身的血液代谢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嗯，
0: 那这样的人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浑身憋得慌，头昏脑胀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药物很难精准的改善我们低压高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时间长了，你看吧，他的心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1: 哟，这之前还真没注意过，说这个低压
0: 啊，
1: 低压高它这么危险。
0: 当然了，你记住啊。那第三种就是压差特别大。
1: 嗯，
0: 啊，正常人的血压的压差一般在30到50之间。
1: 嗯，
0: 如果说你压差动不动就超过60以上了，甚至冲到80以上了、90了，那都危险了。
1: 哦，
0: 你看那个收缩压130、140，舒张压才50、60，这个数值看着没问题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才是最隐蔽的一种定时炸弹，因为压差大恰恰说明的你这个血管已经完全没有收缩舒张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了。
1: 嗯，
0: 就弹性都没了。你这个血管本身像胶皮管子一样，它有弹性才行。
1: 嗯，
0: 但你现在压差这么大，说明你血管硬的已经像钢管一样了。
1: 嗯，
0: 那硬的这种血管壁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裂缝的情况啊？
1: 对，
0: 就像脆的薯片一样。
1: 嗯，

0: 容易开裂呀。所以说你看心梗、脑梗的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风险要比刚才说的高压高和低压高我告诉你还高。
1: 嗯，
0: 我们的压差大的人容易出现造成血栓啊、心梗啊、脑梗啊，包括出血的问题，而且他随时随地的他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出现一些堵塞和破裂。
1: 哎呦，
0: 你看，
1: 你说高血压里头它有这么多门道，
0: 那当然了。
1: 那为啥传统降压药它就解决不了这些因为血管老化引起的问题呢？
0: 首先你得明白血管为什么会老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会硬化？
1: 嗯，
0: 对吧？其实很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些老旧的病变的那种僵尸细胞，它大量的堆积所形成的。
1: 嗯。
0: 正常来讲我们细胞是需要代谢的，
1: 嗯，
0: 老旧的病变的细胞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的，
1: 嗯，
0: 但是你血管壁上如果大量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你没有代谢出体外，在这个血管壁上大量的堆积的话，那你这个血管壁就变得越来越硬了，
1: 明白，
0: 越来越老化了。
1: 嗯，
0: 那你传统的药物只能是暂时的通过药性来强行的扩张你的血管，
1: 嗯，
0: 啊，要么是扩张血管，这个比较常见，血管一扩宽了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没有解决吧，
1: 嗯，
0: 还在那附着着，而且越来越多吧，
1: 对，
0: 这是一种常用药。还有一种叫利尿剂，啊，通过利尿排尿来降压，
1: 嗯，
0: 你无论是利尿降压还是扩张血管降压，其实它都没有解决什么老旧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的大量的存在吧，
1: 嗯，
0: 所以说往往是你这边吃着药压制着，那边你的这个病变的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断的释放一些炎性因子破坏周围的那些好的细胞，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
1: 嗯，
0: 那你的血压怎么可能稳得住呢？
1: 明白，
0: 它就会越来越高啊，是吧？你吃的药这个量不停的增加，这也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的降压药不但血压没好，反而药越吃越多，你的高血压越来越重，
1: 嗯，
0: 然后最后还引发心梗、脑梗、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
1: 就合着传统药它都是治标的，
0: 治标的，
1: 僵尸细胞这个根要是没除，血管它就会一直坏下去，
0: 对，
1: 血压自然它就稳不住，
0: 对。但是我得跟你说，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老化的这种高血压，使用非色酮配合紫河车的组合，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案。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组合能够除旧生新，
0: 没错。是吧？
1: 哦，
0: 其实我们要想实现这个除旧生新的作用的话，起码你得有一个能够生新的基础，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说什么都能够除旧生新，那不胡扯呢吗？
1: 那肯定是啊，
0: 是是，
1: 比如说桌子，它就是一个死物件，它就没法再长，对对，
0: 没法长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得说，就是因为我们血管本身呢，它就拥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啊，你听过这个颈动脉内膜的剥脱术，听过这个手术没有？
1: 没有，它是什么手术啊？
0: 哎呦，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治疗这个颈动脉狭窄的一个大手术。
1: 嗯，
0: 啊，简单的说就是颈动脉里头堵满了血栓了和斑块了，
1: 嗯，
0: 那我们医生为了疏通堵死的这个颈动脉，
1: 嗯，
0: 他就会像这个剥这个洋葱一样，从最里面一层一层的把那个病变的那些物质从这个血管内膜上连同斑块一起给它剥离下来，
1: 哦，
0: 剥到最后血管就剩薄薄的一层这个血管壁了。
1: 那是动脉呀，那血管不就破了吗？
0: 你还真不用担心，即便这样，我们人这个自身的这个血管依然能够很快的自我愈合，慢慢的血管壁它就会长回来，长得厚实，这就是我们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哦，
0: 啊，最后恢复正常的收缩舒张的功能，
1: 嗯，
0: 血液正常的流动。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呀？我们人的血管有强大的这种再生的能力。
1: 哎，就没想到说血管它还能够自我修复。
0: 当然了，
1: 那为啥平时我们的血管要是堵了硬了，它就修复不了呢？
0: 没有新细胞生成的空间了，
1: 没空间。
0: 对，之所以它修复不了了，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管的内壁上，从最粗的大动脉到最细的毛细血管，它的内表面全都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布满了，
1: 嗯，
0: 啊，就像厚厚的水垢一样，全都给你贴满了，糊死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什么叫自我修复？它得生出新的这个细胞来，然后才能完成它的这个功能吧。
1: 对，
0: 但是你这些老旧的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已经把所有的位置占满了，新生的细胞你想长都长不出来，
1: 嗯，
0: 那你血管自我修复的能力再强它也修复不了了。
1: 听明白了，
0: 就
1: 合着咱们的血管

0: 不是不会修，是被老旧的僵尸细胞它糊上了，
1: 对，
0: 它没有生长空间，
1: 对。
0: 那传统的降压药呢，光想着是我扩血管压血压，根本没管这个根儿上的垃圾问题，
1: 对，
0: 所以血压才会反复的波动啊，越来越难治，
1: 对，
0: 越治越糟糕，
1: 没错。但是你说非色酮和紫河车这个组合，不就是从源头上把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给它代谢掉，然后通过紫河车的刺激再生出新鲜血管的那批细胞出来吗？
0: 对，
1: 那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管从硬变软，从脆变韧，从没弹性变得有弹性了，
0: 还真是哈，
1: 对吧？
0: 怎么做到的呀？这血管硬了十几年了，跟老水管子似的，它怎么就能修复得了呢？
1: 你知道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听过这个病名没？
0: 哎，我好像听过，是不是那种身体特别修长
1: 啊，
0: 就是像运动员似的那种病？
1: 马凡综合症啊，它是一种人体遗传性的疾病，是我们身体当中基因缺陷所导致的一种全身性的血管病。
0: 血管病，
1: 哎，就这样的患者吧，他血管天生的就特别的脆，特别的弱，弱到什么样，脆到什么样啊？就像玻璃管一样，
0: 像玻璃管，
1: 哎，管壁还薄，啊，像玻璃一样，一点弹性都没有，稍微有点外界的一些冲击力啊，或者血压稍微有点波动，这血管怎么样？是马上就破裂了。
0: 对，
1: 一旦破裂了就很可能是致命的，啊，在医学上我们过去对一些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全身换这个血管。
0: 全身换血管？
1: 那可不，
0: 那这手术那不得是九死一生啊。
1: 九死一生，我告诉你，就成功的案例特别少，但是你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啊，那这种手术那又风险高的离谱，你这术后的感染，你身上每一条血管都得换呢，你排斥的风险有多大呀？几乎很难成功啊。
0: 那得了这个病的人岂不是很遭罪？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咱手术赌一把，
1: 呵，
0: 要不然你每时每刻你不都提心吊胆吗？
1: 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当时临床实验期间，他们就接收过一个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当时这个患者才28岁，
0: 好年轻啊，
1: 哎，主动脉已经扩张到那种临界值了，就主动脉内径已经5厘米了，啊，医生就最后通牒，要么换血管，要么随时随地他的血管都可能破裂，出现那种大出血猝死。
0: 啊，哎，那您不是说马凡综合症它是基因缺陷吗？
1: 啊，对啊，
0: 啊，非色酮能管基因缺陷的问题？
1: 咱们不能够改变这个患者的基因，但是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血管壁老旧细胞沉积的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0: 哦。
1: 马凡综合症患者的核心问题它有两个，第一个是基因缺陷导致的血管质量差嘛，修复力不足嘛，但是第二个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的血管内壁上就是因为他自我修复能力差，他就比我们正常人堆积的就更多病变的老化的那种僵尸细胞，这就让他本来就脆弱的血管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是吧？
0: 是，就像天生底子就弱，
1: 哎，
0: 还被老旧细胞所拖累，
1: 你看
0: 双重打击啊。
1: 对，所以说当时德国呢就给这位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就用上这个非色酮了，先把他血管当中堆积的大量的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彻底的给他做一个清除，血管的炎症就慢慢的衰退了，因为血管的这个炎症就是那些病变细胞释放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他的血管的炎症就慢慢就退了，主动脉扩张的速度也明显的放缓了，但这个时候为了让血管真正的恢复我们正常人的那种弹性，他们特意的从咱们中国就是搞到了这个我说的生新的产品，紫河车，
0: 哦，
1: 哎，让患者搭配使用。
0: 您说搭配着用好，那单用非色酮它效果就不够。
1: 非色酮在这里的作用就是高效清除血管壁上所有的病变的老旧细胞，
0: 对，
1: 极大的可以减轻我们血管壁的负担和炎症，
0: 嗯，
1: 先稳定住局面，
0: 嗯，
1: 降低破裂的风险，
0: 先别慌。
1: 对，当然马凡综合症也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种病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它单靠非色酮好比是把一块荒地上的杂草和碎石清理干净了，但是这块地它本身不够肥沃，
0: 嗯，
1: 还是长不出好庄稼来。
0: 明白。
1: 所以说这是马凡综合症疾病的患者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土地的贫瘠嘛，
0: 嗯，
1: 光清理还不够，必须补充上足够的营养物质才能够让这个地长出新庄稼出来，也就是说让这个马凡综合症这个患者身上长出

0: 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而子和车自古以来在咱们中医界那都是啊圣药，
1: 嗯，
0: 它是唯一的先天物质，并且西方医学现在研究这个子和车，也就研究这个胎盘，也发现了在里面有大量存在着人体的干细胞。
1: 哦，
0: 哎，能够强力激活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和分裂，
1: 嗯，
0: 是吧？那就算患者有这个基因缺陷，那子和车的这个使用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来弥补这个马凡综合症患者这个修复不足的问题。
1: 明白，
0: 让他的血管内壁细胞再生出来，
1: 嗯，
0: 把血管内壁修复得更加厚实，更加的坚韧。
1: 这是二者搭配，
0: 对，
1: 更好。
0: 没错，当时德国的这个马凡综合症这位患者用完了之后，你知道最后什么样吗？
1: 嗯，
0: 他的血管还真就实现了由硬变软，
1: 哦，
0: 由这个脆变韧，从没有弹性变成有弹性了，主动脉扩张的问题还真就给控制住了。
1: 哎，
0: 硬生生的躲过了那个换血管的手术了。
1: 所以这个组合啊，它是等于绕开了基因的问题，
0: 可不吗？
1: 直接从血管的垃圾清理和修复再生来下手。
0: 对，
1: 把先天的短板它不直接给补上了吗？
0: 没错，当然了，它虽然说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基因，
1: 嗯，
0: 但是通过除旧生新的这个根本的逻辑的方案，硬是把那种玻璃样的血管的韧性给它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据说啊还有很多这个马凡综合症的患者都在德国采用这个组合疗法，就血管的韧性明显都得到了提升，
1: 嗯，
0: 破裂的风险也大幅度的降低了，也因此呢，很多马凡综合症的患者他就躲过了高风险的那个换血管的手术。
1: 哎，还真挺好。所以老师刚才您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硬化呀，血压异常啊，使用非色酮加子和车的组合，其实那就是非常好调的，
0: 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1: 对，它是很有道理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血管啊，我们很少有基因缺陷的，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跟那个马凡综合症的比一比，那是不是轻多了？
1: 那是。
0: 哎，就是因为咱们血管内壁上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它不停的会增多，在那儿存在着，咱们拖累成这个高血压久治不愈了。
1: 嗯，
0: 那么修复的潜力，我说实话，我们只要没有基因缺陷的话，那比那些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应该这个潜力大得多得多吧？那你用这个除旧生新的组合，我们血管的弹性自然而然的应该更快的能够实现从硬变软，从脆变韧，从没有弹性变成有弹性，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相当于从根儿上得到了调节。
1: 还真是，
0: 是吧？
1: 以前总听人说老慢病得终身服药，
0: 嗯，
1: 你高压降不下来，低压居高不下，
0: 嗯，
1: 还有就是脉压差大，脉压差小，
0: 嗯，
1: 总觉得这辈子真是就得靠药吊着了，
0: 是
1: 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心梗脑梗找上门。
0: 嗯，
1: 那些长期吃药的人愁的呀，就是什么时候能减点量啊能不能停药啊，
0: 是
1: 我药吃多了那肝肾都受损呢。
0: 我太理解大家伙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咱们现在正在被这个高血压，特别是那种顽固性高血压，低压高，是吧，压差大或者压差小这样的问题所困扰的，
1: 嗯，
0: 常年吃药的却感觉这个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控制不住的，总担心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的，或者说我们才五六十岁就因为血管的老化导致头晕心慌浑身不舒服的，
1: 嗯，
0: 那现在有新的方案了，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方案，咱们别再人为的把自己变成老慢病的患者了，
1: 嗯，
0: 是吧？别再被这个老慢病所困扰住了。
1: 还真是哈，你说今天这个机会，亲爱的朋友们，非常的难得，非色酮加子和车的组合，美国梅奥研发，德国严科生产，本身那就是国际稀缺的顶级货了。而且呢，国际供应链现在是十分的紧张啊，我们不能再等啊，因为呢，供应链那是说断就断的，你再想找上这么对症啊，这么划算的组合就非常难得了。
0: 是的，要不怎么说健康没有后悔药呢？
1: 嗯，
0: 血管的修复也不能拖呢。
1: 嗯，
0: 你越拖，我们血管内壁上那些病变的细胞，它就堆积的越多。
1: 对，
0: 修复难度可能就越大。
1: 对呀，用上非色酮加子和车，您得到的不仅仅是那几个血压数字的变化，而且是彻底摆脱了头晕心慌，不用担心血压波动，慢慢的减少对药物刺激的依赖，最终呢能够享受到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想逛公园逛公园，想带孙子带孙子的自由生活。所以说，如果说您想摆脱药物的束缚，想生活的越来越硬朗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1: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

0: 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1: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瘦着呗，能怎么办？
2: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3: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2: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3: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2: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3: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2: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2: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2: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400-6949-789。400-6949-789。
5: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嗯、你这个买6瓶非色酮送8盒那个热车的活动还有货吗？
6: 哎呦，
7: 哎呦，我这可算赶上这活动了。
6: 嗯，
7: 您这无论如何得给我留着点儿。
6: 你要说货吧，还有，但是啊，真是太少了啊！现在全国范围可能就剩，大概就是1000多份了吧。所以说这次活动的政策呀，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感恩节活动期间，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回馈给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才有这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但是这样的活动可来之不易，几乎是不计成本了。你能赶上的是非常幸运的啊！
7: 那我太幸运了，老师。
6: 嗯，嗯，
7: 我就怕来晚了没赶上。您不知道啊，我这个胃溃疡真的我10年了。
6: 胃溃疡啊？哦。
7: 哎，对对对，我年轻时候啊跑业务，嘴也馋，爱喝酒应酬
6: 啊，
7: 麻辣烫啊、路边摊啊，把这胃给糟坏了。
6: 哦。
7: 现在倒好，吃口辣的，喝口酒吧，胃里就跟刀绞一样疼
6: 啊，
7: 糟的糟的勾勾的。这10年啊就没断过，可以说我这也没少吃药，反正是
6: 嗯，
7: 吃了8年的那个E3药
6: 啊，
7: 胃黏膜保护剂，吃的时候不疼。
6: 哦，

0: 情就复发。
1: 嗯，
0: 稍微吃点辣的，喝点酒啊，这胃里就跟刀割似的，反酸烧心，夜里都睡不好觉。
1: 嗯，
0: 去年做胃镜吧，大夫说这个溃疡面还在加深。
1: 你看，
0: 再拖下去吧，可能得穿孔。
1: 嗯，
0: 让我赶紧住院调，还得积嘴，积到清淡的没味儿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我告诉你，常规的治疗就是这样，必须得按照医嘱这么执行啊。但是你这种用药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只能是暂时的压住我们的胃酸啊，它不分泌，然后缓解你的疼痛。但是你这个溃疡面它永远都在那儿呢，它根本修复不了啊，是吧？修复不了那些受损的胃壁的深层的组织啊，更清理不掉我们胃当中的那些已经导致胃黏膜反复破损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啊，它还在那儿站着那个位置呢，新的黏膜细胞你就长不出来啊，你这个黏膜的这个屏障它就补不上，你的溃疡面自然而然就反反复复的，它永远不太好的，明白吧？啊，
0: 哎呦，明白。我这十年积嘴啊，也没积彻底，就爱吃点重口的。
1: 嗯，
0: 可越吃的越糟糕。
1: 那不行，
0: 越糟越想吃。
1: 呵，
0: 听朋友说您这吧，这个菲司酮啊，能治胃溃疡
1: 啊，
0: 我就赶紧来问问了。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我要求不高。
1: 嗯，
0: 能让我这胃溃疡啊不反复了，不用天天吃药。
1: 嗯，
0: 偶尔能吃个火锅啊，就两瓣蒜就行。
1: 嗯，
0: 不用活得这么憋屈，反正。
1: 哎，这个菲司酮啊，可不是专门治疗我们胃溃疡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胃溃疡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规的用药，你以前用的那些药都是表面的修复，而这个菲司酮呢，它是能够深层的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就它能够精准的渗透到我们的胃壁的深层，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占位的，那些破坏我们胃黏膜屏障的，导致我们溃疡的反复发作的那些老旧细胞、僵尸细胞给你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我们的新的黏膜细胞生出来那个地方就给你腾出来了啊！而且这次活动除了这个菲司酮之外，还给大家伙搭配了免费赠送的这个紫河车。紫河车呀，那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的干细胞，重塑我们胃黏膜新的细胞的生成，能够自我修复的能力提高，让我们的新的黏膜快速的长出来，然后这个伤口的愈合。这个除旧生新两者搭配好了，这个胃溃疡的这个面就给你补得严严实实的了，就相当于从根儿上修复我们的胃壁的屏障了，明白了吧？啊，
0: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哪有朋友说他好呢？那你看我这个情况得用多久才能好啊？
1: 胃溃疡这种老毛病吧，我只能说美国梅奥医疗研究中心他们临床的病例当中有一些数据，一般来讲就是比较严重的胃溃疡的患者，他们的数据显示是什么呢？坚持用个一年左右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所以说你放心，美国临床的这个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啊，就是还有很多比你更严重的胃溃疡的患者，甚至胃穿孔的患者，人家用了之后慢慢的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反酸少了，烧心少了，溃疡面这个缩小了，很多人半年之后，甚至有的人啊，基本上他这个溃疡面都愈合了，不再这个依赖任何药物了，这是美国的人家临床数据显示的。至于说你用多长时间，这个我不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告诉你，人家美国人很多人就是用的特别好的，后来都不忌口了，什么油腻的，什么薯条炸鸡翅都没问题了。
0: 那行，老师，那我定一年的量
1: 啊。
0: 我朋友是你们全球购的这个可以说受益者
1: 啊，
0: 他说这个菲司酮啊难得供应量还不稳定，
1: 对，
0: 现在还有大优惠，我就来了。这要胃要是调理好了，后半辈子就能好好享受股口福了。
1: 那可不，
0: 咱也不用再被药罐子困着了。再说您这产品靠谱，我朋友用紫河吃啊，把那个肾炎都调好了
1: 啊，
0: 我也信得过。
1: 那就好啊。但你也得注意啊，调理期间刺激性的食物，什么酒啊，什么辣呀，都得少吃点儿啊，配合着咱们这个产品用，这个效果才快，是不啊？
0: 哦，好的
1: 好
0: 的，谢老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这赶紧订购去。
1: 好吧，啊，去吧。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定坚持用好啊，而且这次可能是这相当划算的一次优惠政策了，是吧？你这回呢，你得把这个嘴管住了，别辜负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我就听老师您
1: 好
0: 的，
1: 了
0: 谢
1: 啊，
0: 谢您老师
1: 哎，
0: 啊。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非色酮，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紫河车，实现除旧加升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就
1: 哎。
3: 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非色酮这个还有多少啊？
1: 哎呦。
3: 关键吧，我老伴明天他才能回来商量，
1: 哦。
3: 我明天要订的话，这还赶不赶趟啊？我生怕呀，就怕晚了，又担心就没货了，我就。
1: 你还等到明天呢？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实话实说吧，现
3: 哎。
1: 在啊，全国的库存可能就最后剩1000多份了，明天还
3: 哦，
1: 有没有？我真不知道啊，
3: 哎呦，
1: 因为就这个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这个组合一起带给大家伙儿，我告诉你，这相当不容易的。紫
3: 哦，
1: 河车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伙儿，不用花一分钱，是吧？
3: 嗯
1: 而且我跟你
3: 嗯嗯，
1: 说实话，非色酮它是美国研发、德国生产，啊，纯进口的产品，供应链说断就断。咱这有钱，以后再想买，我告诉你那都够呛，是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真可得抓紧了。
1: 嗯，
3: 哎呀，您不知道啊，老师，就我这个膝盖这儿啊，太遭罪了。
1: 膝盖哈，嗯。
3: 对呀，我呀，今年才62呢。
1: 嗯
3: 可是呢，我这个膝关节炎着，缠了我8年多了。
1: 嗯
3: 其实最开始吧，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膝盖有点发酸。
1: 啊
3: 哎呀，那不正常嘛，也不当回事。
1: 啊！以为岁数
3: 结
1: 大了
3: 果，
1: 呢，是吧？嗯
3: 啊，对，哪知道后来吧，它慢慢的它肿起来了。
1: 哦，
3: 这一肿，里面全都是积液呀，
1: 积液，哎呦，嗯。
3: 走一步呀，疼一步的，我呀就跟那踩在钉子上似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叫温水煮青蛙，老慢病一点点就是越拖越重，就这么来的。
3: 对对对，
1: 积液是啥？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3: 嗯。
1: 积液说白了就是我们关节里头有很多病变的一些细胞，僵尸细胞，它在那搞破坏呢，它不停
3: 哦，
1: 地分泌一些炎性因子，啊，发炎渗液，然后刺激我们的组织。你
3: 哦，
1: 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不把它清除掉的话，你积液，我告诉你，永远不太好的，慢慢还会再分泌出来的啊，
3: 哎呀，这您说的呀，是真对呀！
1: 是吧？
3: 我吃了，你看有5年多的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3: 吃的时候呀，确实也能帮我扛一阵，但是吧，我一停啊，它就反弹了。
1: 反弹了，你看。
3: 搞得我积液是越积越多，搞得膝盖呀，这都变形了。
1: 哎呦。
3: 大夫说，我再这么发展下去，那就得做手术呀，那就得把膝盖里头那些坏死的那些软骨给打成那个碎渣子，
1: 哎，
3: 给取出来。
1: 对，
3: 哎呦，你说这我压根儿我就不想尝试。不过之前呢，就在您这儿抢的那个紫河车呀，这个我用的效果那是真好啊。
1: 以前用过，好，
3: 哎。其实我原来吧，我身体啊特别的差，
1: 嗯。
3: 那这街坊邻居啥的，谁感冒了，我一准会被传染上。
1: 哦，
3: 这一年到头啊，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啊，我没断过的。
1: 啊，
3: 那药罐子就说的就是我，
1: 呵，
3: 从没离过手。
1: 嗯，
3: 但是呢，我吃了3个多月的紫河车呀，
1: 嗯，
3: 这个感冒发烧呢，就再也没找过我了。
1: 你看看，哎呀，
3: 我这精气神啊，现在都足了都。
1: 好，
3: 哎呀，就是这个膝盖这儿，就阴雨天吧，疼的呀就更厉害了。
1: 明白明白，嗯。
3: 就夜里头我翻个身呢，哎呀，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一激灵啊，
1: 啊，
3: 疼醒了就。
1: 就这个膝盖的老毛病是吧？
3: 对对，我走楼梯呢得扶着那个扶手，连买个菜呀都得让人给陪着。你说这活得不憋屈吗？这。
1: 你看看，你以前用过咱们的紫河车是吧？
3: 对。
1: 紫河车呀，是给咱们补充了先天的这个气血，而且它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因为紫河车知道是啥吧？咱就是胎盘嘛，是不是？而且不
3: 是
1: 是动物的胎盘，你想一想。它有强大的那种大量的丰富的先天的生长因子，所以说我们补充上了之后，能够。

0: 强大的再生的作用。但是关节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炎，关节炎和我们气血亏虚它是不一样的啊，这种补是不一样的，你得先把这个关节里面那些老旧的细胞你得清除干净了，这叫清创，是吧？你新的细胞才能长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新细胞刚长出来，这些老旧细胞分泌的炎性因子和细胞毒素又把它杀死了啊。所以说清除加上再生这两者一定要搭配好，我告诉你，你就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所以啊，我就想赶紧的就来问这个黑色同类。我听您说它能除旧，
0: 对，
1: 还能搭着紫河车来送呢。
0: 紫河车白送是吧？你看看。
1: 对呀、啊，你说这俩要搭着一块用，那不正好吗？
0: 对，
1: 我这要求我也不高，我就不用去这个抽基液，也不用让我去动手术啥的。那让我自个儿啊出个门，那买个菜，阴雨天不让我疼了。偶尔呢还能跟那帮老姐们去跳个广场舞，这就行了。哎呀，你说要是能摆脱这个止疼药啊，不用天天遭这份罪，那花多少钱呢，那都值啊，
0: 是不是？其实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非色酮啊，它是由谁研发的呢？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它耗资数十亿美金研发成功的。而且在临床有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它里面的这个专利啊很多项的，那是一个顶尖的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个成果啊，在全球慢病调理的领域来讲是特别有名的，针对我们一些退行性病变，老旧细胞引发的一些什么老寒腿啊关节炎呢，它能够精准的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腔里，把那些堆积多年的老旧的病变的细胞，专门刺激我们骨膜发炎的，是吧，催生积液的那些病变的老旧僵尸细胞连根的给你代谢出去，那你这样的话炎性因子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呗，是吧，积液它也不会有地方分泌了呗，对吧？这叫除旧。紫河车这次不是咱们买这个非色酮免费赠送紫河车吗？紫河车它里面有大量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再生我们新的细胞出来，重构我们的组织器官，这是我们人模拟不了的东西，让我们人的新细胞再生出来，那你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自然而然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了，对吧？所以说你看它俩搭配等于说是一个闭环，一个是除旧，一个是生新，对吧？比你单独用任意一款产品那效果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是不是？
1: 就是啊，
0: 你看，
1: 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我呀想着先进上一年的量，
0: 可以啊，
1: 是吧？我膝盖这要是给调理好了，那我这日子呀都是好日子了。
0: 好，
1: 那我过去那些丢失的快乐不就全都找回来了吗？哎，再说吧，您这样的东西啊也靠谱，这紫河车就没让我失望啊，
0: 是吧？
1: 那这个非色酮那肯定它也差不了。
0: 是，我告诉你，咱有这份坚持，你肯定能调理过来啊。
1: 哎哎，
0: 但是你得注意点啊，咱们岁数大了，膝盖啊就怕着凉啊，平时得保护好啊，阴天下雨的时候少出门。别走的时间太长，是吧？因为磨损的也厉害，是吧？现在呢，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都在抢这个，每个城市份额我告诉你越来越少，你能赶上这波机会那是非常幸运的了，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不好？让他给你预留，好不
1: 好？好嘞好嘞，
0: 好了。
1: 哎呀，工作人员电话打进来了，我不跟您说了。
0: 好，那你就赶快说吧，跟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好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针对各种老年顽固性疾病，想根治，想少吃药，想花最少的钱，不遭罪就能够解决问题，全球购现在给您这个机会。非色酮通过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从根源实现去病根儿、免吃药的真实逆转。现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 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5: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 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日伴你。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现在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地址在翠湖西路22号，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133路至省科技馆站下车，或乘坐地铁3号线到潘家湾站，往翠湖方向步行1.2公里左右到达。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夏季护肤，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浮在表面，步步进肌底。天气一热，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难题。今天大象星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了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的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精准补回夏季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回稳细腻透亮。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是第8代100毫升装，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

0: 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8月9日、8月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
1: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